0: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听友李涵，
1: 说到了画龙点睛，出神入化，出神入化，画龙点睛，津津有味儿，然后是未雨绸缪。来听一下发来的语音吧。
2: 出神入化，画龙点睛，津津有味，未雨绸缪。
1: 嗯，
0: 可以可以，为你点赞哈，李一涵。
1: 还有北海说到了哈，他说的第一题的话是选 B， 第一题的 B 是河东乱坛，第二题哈他选择的是 B 鱼板古道，第三题是华而不实，十全十美，美不胜收，收放自如，如日中天，天马行空。听一下浪子天涯。
3: 画龙点睛，精彩纷呈，成王败寇，扣人心弦，悬而未决，绝口不提，提笔忘字，字里行间。
1: 嗯，
0: 可以啊啊。
1: 其实第三题的还蛮多的哈，第一题、第二题呢，刚才北海第二题答的是鱼板古道哈，我们稍后来公布一下这个是正确还是错误呢？
0: 因为听鱼板古道听的比较多一些。
1: 对，鱼板古道是通往哪里的？你可以想一想，哎，是通往三门峡的，对不对？第一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运城蒲聚哈，非遗蒲聚最早的原始名称是什么？就是选 B 河东乱坛。蒲聚哈最早被称为河东乱坛，因为古蒲州属地，后来定名为蒲州帮子哈，民间我们就简称为蒲聚。
0: 没错啊。第二题呢，古时运城外销路沿通往河南济源的必经古道呢是选择 A 指关古道， B 的鱼板古道是通往平陆三门峡的啊。
1: 对，他们两个古道哈是各司其职啊。第三题出神入化的画字哈，你有重点成功吗？

0: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8:1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 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

0: 股份28426人。
1: 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0: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费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了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0: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的，8点17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灵芝刚才发来的这个充电的迟来的答案，他说第一题蒲州梆子，第二题是鱼板古道哈。第二题今天大家败在了第二题。
0: 对，鱼板古道是通往河南三门峡的哈，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直管古道的话是通往河南济源。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炎炎夏日呢，时令水果迎来销售旺季，和往年相比，今年榴莲的价格更新鲜，价格更亲民啊，背后的冷链接力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3: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3: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国际冷链班列，进入销售旺季，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加密到每天6列左右，通关时间不断提速。
5: 进口水果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至5天压缩至现在最快的20小时左右。
3: 与此同时，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让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6: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那么大家伙儿近段时间哈去超市有没有去关注这个榴莲的价位呢？是不是比之前要便宜很多？
1: 对，有些超市直播价格才14.8块，然后水果店可能有些就是品质好一点19.8块哈，很可以啊。
0: 所以说今年夏天终于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
1: 好，再来说说这个新华字典吧。孩子们刚上1年级的时候，学校都会发这个新华字典啊，就感觉这个新华字典就必须是人手一本儿哈。新华字典第13版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的字典，从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呢，已经是累计发行超过了7亿册。
3: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7: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3: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次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1: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2: 看，包括人工智能哈，也被收入到了这个新华字典当中哈。包括你看这一次新收录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等一些新词新例哈。
3: 好的，北京时间的8: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4: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
8: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说一说哈，这个电动自行车真的是太方便。我觉得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哈，它因为方便快捷，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但是随着车的数量呢逐步的增长，交通安全隐患呢也逐日增加了啊。
1: 对，今天我们就再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这自身的安全哈。首先，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戴好头盔的一个问题。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要正确佩戴好头盔，在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当中，不戴头盔致死率远高于其他因素。如果说我们骑行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哈，头部与硬物发生碰撞，无异于以卵击石。
0: 没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哈，不闯红灯，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呢，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呢按道行驶，那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啊，左右瞭望，然后呢确保安全以后再来通过了啊。
1: 另外就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哈。部分骑行者哈，因为路线不熟，节省时间，在机动车道行驶，逆向行驶都是非常危险的。逆向行驶容易与正常行驶的车辆正面碰撞，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车辆保护性能较差，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哈更容易受到伤害。
0: 另外呢，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应该尽量和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和转弯大型车辆同时进入路口，同时呢不能够从这个大型车辆的前方绕过，车头前方位置呢是大车驾驶人的视线盲区，汽车只要稍微的往前移动，就会把电动自行车呢撞倒卷入车下。
1: 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哈，一停二看三通过，转弯时哈要停下来看一看，确保后方没有来车再通过。我们过马路时，即使在斑马线上哈，也要一停二看三通过哈。
0: 另外还要注意一下哈，就是遵守路口让行的一个规定。电动自行车呢通过路口的时候，要遵守路口的交通让行规定，遇到让行的标志一定要注意停车让行，转弯的时候也要避让直行车辆了。
1: 那么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进的是闻喜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刘家刘警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刘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电动自行车骑行的注意事项哈。那么我们在骑行同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2: 骑行呢要杜绝酒后驾车，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都属于违法行为，且两轮电动自行车酒驾后呢骑行稳定性更差，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呢就是骑电动车要拒绝违法载人，非机动车呢自身平衡系数比较低，若是违反规定载人，更容易出现制动不良、车身失衡等现象，很容易发生事故。
1: 好的，感谢刘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这个提醒呢非常好哈，就是我们饮酒之后哈，无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哈，都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镜头哈，它可以回放，但是生命却不能够重来，请大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做到文明安全出行，平安顺利回家。

0: 好的，8:36啊，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啊，看到有听友在咨询这个高速路况，今天的高速路况的确是比较复杂，有一条最新的路况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哈，是有关于侯平高速运三段的啊。
1: 这个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8月24号，张店互通至东沟枢纽主线封闭，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另外的话，从8月25号至9月22号，东沟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沟收费站往三峡方向匝道封闭。
0: 是，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今天就刚刚说到高速的详情，跟我们说到目前施工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会儿已经封闭啊，从今天一直持续到8月24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啊，张店互通往东郭方向的这个是封闭的，也就是说，运城。就是来关注一下哈，也刚才呢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如果是从张店往运城方向来走的话呢，入口是封闭的，这个入口是不能够上的啊，大家相互了解周知一下，如果是到运城的话，可以在张店收费站的这个出口来进行分流了。
2: 八月的闷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2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3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战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再来说一说这个网络诈骗吧，哈，电信网络诈骗的真的是套路不断啊，各种各样的新花样，有时候让你防不胜防。有时候说，哎，我经常听这个案例，哎，我经常知道，但是有时候吧，就这事儿真。

0: 扔到自己身上以后就当局者迷，说的就感觉挺好的，然后一旦遇到这事儿的话呢，就感觉有点迷糊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案例还得经常给大家来科普啊，经常给大家来说一说，让你真正做到当局者不迷啊。你比如说以什么关闭平台付费服务为幌子骗局啊，迷惑性是非常强的。最近呢，天津有一位老人呢就深陷此类圈套，170万元的养老积蓄险些被骗，关键时刻属地民警火速上门拦截，保住了老人的积蓄。
2: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体育中心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一居民正遭受电信诈骗，民警多次拨打当事人电话均未接通，于是立即上门拦截。
3: 大娘快开门！
4: 哦，你是被骗了？
3: 是吗？我不
4: 是，你快挂了呀！
5: 怎么了？什么问题啊？
2: 民警赶到时，当事人手机屏幕已黑屏锁定，电话那头的诈骗分子疑似正在远程操作老人的手机。当事人慌乱地告诉民警，自己已将身份证号泄露，还拍了一张银行卡发给对方。情况紧急，民警当即拔掉手机卡，切断手机网络，阻断远程操控。随后，当事人儿媳赶到，核实老人名下共6张银行卡，余额合计约170万元。考虑到骗子已获取部分金融信息，存在后续盗刷风险，民警与家属逐张核查资金是否变动，确认无损后，又分别联系6家银行客服逐一办理挂失。
6: 千万不要再点任何东西，
3: 对，
6: 他说关密码，没事儿，咱挂电话给儿子儿媳打电话，别着急的一天半天。
2: 事后，当事人回忆，当天他接到自称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称其账号开通了直播服务，下月起收费，询问是否需要关闭。老人担心是孙子玩手机时误操作，便答应关闭。按对方要求添加微信，点击链接后，手机瞬间黑屏。对方催促他报出身份证号，拍摄银行卡照片，老人头脑发懵，一步步落入圈套。警方提示，冒充平台客服要求办理退费关闭付费服务的，均是高发电信诈骗套路，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添加陌生好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泄露身份证、银行卡等核心个人信息。
1: 是，如果说发现我们的手机号被操控以后哈，一定要马上拔电话卡，先关机。如果说关不了机的话，一定要把卡拔了。把卡拔了的话，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安全。
0: 嗯，
1: 也要一定跟家里的老人去讲一讲哈，不要去随便接听陌生人的电话，和他去聊这么长时间哈，也不要去随便透露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号啊，还有这个银行卡照片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芮城盛天湖景区呢限时推出了重磅的惠民活动啊，只用花10块钱，就10块钱就可以抢购景区的畅游门票的年卡，超低的门槛解锁全年不限次数的入园福利，轻松玩转四季美景啊。
1: 这次的话，10元景区门票年卡有效期的话是从就购买当日起开始算，持续到4年的同月同日，全年通用哈，不限游玩的时长，法定节假日哈也可以正常入园畅玩，这个福利含金量哈是非常足的。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便捷办理，景区也开通了线上的购票渠道，市民可以来关注盛天湖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当中的嗨玩畅游板块，选择10元门票年卡的选项哈，就可以购买成功了。
0: 同时呢，这个景区也明确了年卡的使用规则啊，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游客啊，一定要了解了。那么这次年卡呢，仅限本人使用啊，是不能够转借给他人的。同一个微信账号每天呢，就可以核销入园一次。游客入园的时候呢，需要这个主动的出示验票码，一经售出，概不办理退票的业务啊。
1: 对，这个确实还挺划算、挺优惠的哈，10元就可以购买到年票，全年无限次来入园哈，确实做到了文旅惠民、福利于民，为广大市民游客日常休闲、周末出游提供了绝佳去处哈。那么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哈，可以来抓紧时间抢购了。
0: 好的，8点50分啊，节目最后啊，来说一说我们科技强国的研学游啊，这方面呢马上就要发团了哈，所剩的名额不多了，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下周一8月3号哈就要发团，我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5天4夜的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哈，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报名，精品小团只限30人，目前我们2019听友专享价每人是2280元，大家有需求想要了解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研学加您的联系方式哈，就可以来进行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进行详细咨询。
1: 好了，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运城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全市的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3到4级的东南风，最高气温在30度到34度。
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1度至25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4度至3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午后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阴，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
1: 好了，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2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了，拜拜。

经过许多声功名，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心来掩饰清醒，磨破许多颗人心。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生活中碰见了困难事、麻烦事，可以拨打刚才我给大家播报的热线。哎，每天大家把我们的热线电话给记好了哈，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今天呢，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天气预报说的是阴转多云，但是阳光明媚哈。其实这几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气温还行，白天最高32摄氏度，夜间最低24摄氏度。我看到到了本周末的时候有个终于转小雨的天气哈，但是这个周末的气温却不低，估计到了那两天天气会比较闷一些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帮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的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的各位听友的打卡留言。来塞北的雪说：“安宁老师好，今天早早的蒲州普救寺门口打卡签到，认真听节目，听安宁老师给百姓答疑解惑，点赞支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好，谢谢你哈。那你这每天跑的地儿挺远的，一会儿来到盐湖区了，一会儿又到了普救寺门口了哈。话说这有一段时间没去过永济了哈，其实以前永济我老去，普救寺更是很熟悉哈。上普救寺我自己都不知道上过多少次哈，当然很多时候是因为工作原因老是去哈，当时记者采访吧。永济一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尤其是文化活动的时候，经常去采访，什么鹳雀楼啊、普救寺啊，那去了很多很多遍的哈。来，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总是预报有雨，早上起发现还是没雨，继续旱着哈。”哎，咱这也不能说旱，其实今年夏天雨水还行，隔几天会下上一下哈。唯吾知足低调说：“这个安妮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这个浪迪说：“老师好。”林一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来，自度说：“这个安宁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哎，你好。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柳静强说：“安宁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这个古江涛说：“安宁老师你好，我是华侨城的业主，玻璃自爆的玻璃呢已经给更换完毕了，谢谢安老师和电台啊。”没什么啊，换了就好，更换了就好哈。和下面呢，我们来这个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啊，安宁老师你好。
0: 哎，还是昨天说这个暖气的事儿是吧？
1: 哎，对，说暖气的，就是我为了暖气的预算是1,95,000。
0: 嗯嗯。
1: 95,000是按建筑面积啊给看的，总共下来收啊，就是117,99,000。
0: 嗯，
1: 他预算的一切是95,000，而且15,000，整个是111,000，这下来就能多收79,000。然后呢，这个一切工程呢，这个全体用户摊的，这个费用包括什么？一切也没有项目，也没有名目，也没有合同，
0: 嗯，
1: 要交95,000，而且呢是有项目，有名。

0: 息，但没合同，
1: 不
0: 是自己施工，
1: 嗯，
0: 对吧？所以大家都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1: 啊。行，你那是你是哪里的？
0: 我是合肥的。
1: 合肥，行嘞，我就说了，我到时候联系一下你们那儿的供这个供暖企业哈。
0: 啊，
1: 这是供暖企业公示的收费明细是吧？
0: 供暖企业通知这个什么
1: 物业
0: 小区
1: 啊，通知你们小区
0: 业主就是说你这物业块发的通知，
1: 这是通知到你们的物业上是吗？
0: 物业上已经通知到全体用户了，所以大家的吸取你
1: 嗯，好嘞，行，我们一会儿来联系一下哈。现在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联系到的是合金东环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合金东环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2: 啊，是。
1: 哎，你好，一位张先生啊，他住在咱们那个小区叫新泰园。新泰园小区是不是准备安装暖气的吗？前两天我大概联系过一次哈，就他们小区是，据张先生说，之前呢是老旧小区改造过他们小区的管道，就是包括暖气管道。现在我们这个不是供暖公司要入住吗？入住的话，这不是有一个施工费用吗？施工费用给张建他们小区呢，一共有两期，一期和二期，一共核算了117.9万多。就是咱们现在比如说这个入住小区施工费用，我们会公示的吗？
2: 你可以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让我们我找我们相关人员联系一下，因为那个小区我都没听过。
1: 哦，你没听过。
2: 对，那个小区我不知道是哪个小区，我现在不负责那个小区。
1: 哦，那你有那个负责那个小区的，给我们留个电话，我们跟他联系。
2: 我现在需要问一下你，到底你把电话给我问清楚，因为他说的那个小区我没听过，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小区。
1: 行，你稍等一下哈。
0: 小区。
1: 张先生。
0: 莲池。
1: 啊，你再说，张先生。
2: 太原小区水泥厂。
0: 莲池社区，在莲池社区，新太原小区。
2: 新特园小区，
0: 是莲池社区管的。
2: 莲池社区管现在，那行，我问一下，我看看这个小区是哪边负责，行吗？
0: 是在东外配这儿。
2: 我知道，他那个分好几个部门，不知道哪个部门负责你那儿。
1: 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个回复？我们直接联系一下。
2: 新特园。
1: 嗯。
2: 新特园小区，让我想。
1: 啊，你看看我们联系谁更合适？
2: 就。你这个电话号码是吧？
1: 对，我这个电话号码。
2: 到时候我打这个电话号码，我跟你说一下是谁负责那块儿，是吗？
1: 可以的，或者说你直接告诉张先生也可以。你先留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吧，好不好？
2: 行。
1: 哎，张先生，你先留个电话。
0: 139。
1: 3438。
0: 8829。
2: 等一下。
1: 我
2: 接电话号码。139。
0: 3438。
2: 3438。8829。那行，好。
1: 行，
0: 谢谢你老师。
1: 哎。
0: 他是这样，他的收费标准应该是热力公司统一标准，因为我这一期95万，现在就不明白，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合同，有没有明细，也不是给谁掏这么多钱。按照正常标准，他应该是一户收多少钱。他一个统一标准啊，
1: 是这样。我先了解一下是谁负责这一块的，咱这不工作人员也帮着看一下是哪一块负责，具体负责他应该更了解的，我们跟他沟通一下。你一会儿是这样，张先生，到时候有人跟你联系了，你就问一下对方是负责这片的，你也可以先问一下，最好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0: 哎呀，我没话背不清，因为我的小区主任也都背不清。
1: 没事，
0: 我
1: 就说了嘛，咱们一步一步来嘛，好不好？
0: 好，
1: 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先一步一步来，行吗？我们还没有问呢，咱先不要去质疑这个事情，好不好？
0: 行，可以。
1: 哎，等着我问清楚。咱热力公司工作人员你好。哎，你要搞清楚了是谁负责的，或者给我们来个电话，告我们联系谁也可以，好不好？
2: 行，
1: 哎，就是给咱们用户解释清楚嘛，是吧？
2: 行。
1: 比如说这个费用是怎么产生的，大概是怎么回事，咱们也让用户掏这个钱掏得明明白白的，好不好？
0: 对，就这回事。
1: 哎，行，那就先这样。你也可以跟那个张先生来联系，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再跟那个具体的了解的联系人，咱们再联系，好吧？
2: 好的。
1: 哎，行，好，再见。行，张先生，不管谁给你打电话或者怎么样，他不是打电话就有电话号码，到时候你告诉我们就好了，好不好？
0: 可以。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听友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庙上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好的，生活中碰见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河津市畜牧中心的主任郭主任哈。就昨天呢，金先生咨询的这个养羊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哈。郭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昨天呢，有一位金先生也是咱们这个河津的哈，他是想回农村养羊，然后呢，他想了解一下目前养羊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他想养的规模呢，大概是100到200。

0: 300只左右。
1: 嗯，
0: 就是现在咱们从这个养羊这个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吗？想了解一下。
1: 行，是这样，主持人，首先对昨天咱们工作人员的一些不当言行啊，我表示道歉啊。然后我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并且和当事人取得了联系。这个咨询人呢是河津市柴家镇的三王村，一位姓王的啊，他不姓金，他姓王。
0: 姓王，
1: 不好意思，姓丁啊，说错了，三王村姓丁的一个。
0: 姓丁是吧？
1: 一个养殖户啊。他呢还在外地，他是现在想咨询一下。
0: 对对。
1: 咱们这个相关养殖方面的一些政策。
0: 对。
1: 那么在此啊，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广大养殖户朋友们，或者是其他有这个意愿的朋友们，来简单做一介绍。首先啊，搞养殖呢，首先你得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啊。
0: 嗯。
1: 那么办理手续呢，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事业单位啊，在2019年机构改革以后呀，我们的行政许可事项一部分划归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了，一部分划归到县级的行政审批大厅。所以咱们养殖户朋友呢，首先可以到这个乡镇的便民服务中心去咨询，办理相关的一些前期手续。
0: 对。
1: 然后后期呢，可以到县级的行政审批大厅办理相应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一些必要的手续。这是前期的一些东西。
0: 对。
1: 那么这些手续办完以后呀，还需要到畜牧中心啊，就是县级的畜牧中心进行养殖备案登记。这是国家今年刚刚发布的一个登记备案系统啊，这个是需要咱们都过来去登记。然后登记完了以后啊，咱们畜牧中心会给咱们养殖户发放养殖档案的这个表的发放。大家可以再做养殖档案啊，还有一些养殖须知啊，一些就是这个养殖上需要履行的一些条件啊，或者是具备的一些条件义务等等啊，这个都很清楚。
0: 对。
1: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到底有哪些政策啊？我也是在徘徊来哈，是吗？我政策好了我去养，政策不好了我就再缓一缓。
0: 对。
1: 那么咱们这个政策呢，现在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是疫病防控类的。这个疫病防控啊，它有。咱们说的先打后补，这个从名词上来说啊，就是养殖户你先对畜禽进行免疫啊，就是必要的疫病免疫，然后畜牧中心呢工作人员对你注射的疫苗进行核验核查啊，最终审核通过后呢，给你进行补贴，大概补贴的比例啊有1/3左右。就是说你打10块钱可能能补3块钱这个样子。除此之外，如果是散养户，您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丁先生哈，他呢，可能养100到200只羊，那么从这个养殖规模上来说，他属于散养户的序列。国家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所有的养殖数量进行了规模的划分，你比如说羊的比例啊，你每年出栏超过200只肉羊的话，你就算规模户。比如说生猪的话，每年出栏超过500头的话，你就算规模户。他这个存栏出栏可能都有区别啊。咱们说他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丁先生，他这个规模可能就是只是散养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咱们国家发放这个免费疫苗啊，强制免费疫苗。这个疫苗从哪领取呢？从到乡镇的畜牧兽医站就可以领取。不用再来回跑到县级去领这个事情啊。除此之外呢，县级每年他都会对这个羊呀牛呀这个进行布病检测啊，这个是免费的啊，我们进行检测抽检。你比如说大家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们他们有这个喝羊奶的需求，那么这个喝羊奶必须得给他加热啊，你不加热的话它这个好多病菌是杀不死的。
0: 对，必须得烧开了是吧？
1: 对对对，是这样。容易感染咱们说的布鲁氏菌病啊，这个学名呢咱们俗话就叫懒汉病。这个不致死，但是它会让人浑身难受啊，浑身乏力啊，所以这个布病的感染还是很有必要防控的啊。

0: 除此呢，我们现在还开展就是动物疫病社会化服务工作，这个也是对咱们散养户进行疫苗的免费注射啊，这个咱们散养户也不用花钱。
1: 嗯嗯，
0: 这就是疫病防控方面的一些政策。
1: 对，
0: 那么养殖扶持呢还有这么几项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贷款贴息啊，国家呢会在一定阶段会根据养殖的价格，你比如说这两年生猪的价格就较低，
1: 嗯
0: 啊，那么会根据这个价格的情况呢进行贷款贴息啊。
1: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你贷了10万块钱，还每1万块钱可能补1.6，是补多少啊？这个我具体我打现在给您具体算不出来啊。
1: 嗯嗯。
0: 就是贷款贴息的政策，那还有个叫粮改司的政策。
1: 嗯。
0: 粮改司的政策主要是针对于肉牛养殖、奶牛养殖这些，他们是指把每年的这个玉米啊还没有成熟阶段啊就进行收储啊，进行这个发酵。
1: 嗯，
0: 这个我们称为粮改司，这个会让这个畜禽动物吃了以后啊，增肥或者是这个下奶啊等等，会对它是有利，这国家的一项政策。这个粮改司的政策是一亩地补贴标准是158块钱。
1: 嗯嗯，
0: 啊，这然后还有养殖保险啊，目前国家的养殖保险只对奶牛和生猪有保险啊，其他的鸡啊羊这些都暂时还没有。
1: 哦。
0: 行，那么说这两项，还有一项叫环保啊。环保方面呢，这个是属于畜禽资源化啊，不是咱们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先建后补项目。就说您的养殖场的手续全部齐全了啊，然后你的动物检疫申报啊，您的无害化处理等等都齐全，那么就可以进行这个粪污资源化啊利用。哎，这个先建后补项目的申报，
1: 这个过程是在环保部门审批呢，还是我们畜牧部门来审批的？比如说这个选址啊，或者说他这个要做环评吗？像那种散户，
0: 对，前期他都需要在做环评，到乡镇的环保所。
1: 哦，
0: 哎，环保所呀，土地所，土地是看您的土地是不适合养殖，
1: 对，这个选址
0: 是不是基本农田呀？哎，是不是红线以内的？这个是先去不允许的。
1: 对
0: 啊，哎，你是临草地或者其他的这个建设用地或者其他的设施用地，这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基本农田是不允许。
1: 嗯嗯。
0: 啊，那么环保是主要是看你的环评，它主要是对你的粪污啊处理进行要求。
1: 对对对。
0: 啊，
1: 你像办理这个畜牧方面的，包括防疫方面的，就是在我们畜牧这块来办理是吧？
0: 防疫方面的，刚才讲了，它是现在。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到了县级的行政审计大厅。
1: 哦，审计大厅。
0: 哎，到行政审计大厅办理就可以。
1: 审计大厅大概是什么窗口呢？它
0: 农业农村窗口。
1: 啊，农业农村部门了啊。
0: 对对，它专门有个农业农村窗口，就可以进行办啊。
1: 嗯，
0: 刚才说了环保，说了一个啊，先建后补项目，还有一个叫无害化处理的项目。
1: 对。
0: 这个国家现在也是明文规定啊，不允许这个病死或非正常死亡的畜禽啊。
1: 嗯嗯。
0: 你。自行进行土，就是咱以前说的深埋啊，你自己挖个坑把它埋掉。
1: 嗯嗯。
0: 啊，或者是你把它这个卖掉啊，这个就是坚决严禁制止的。
1: 嗯嗯。
0: 就是必须通过第三方无害化处理公司啊进行，人家是高温化制啊，把这个进行综合利用以后变成有机肥啊，再循环利用。
1: 嗯。
0: 哎，这是国家处理的一个方式。咱们运城现在有4家无害化处理厂，河津现在和临沂的中和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这个协议啊，咱们可以打相应的电话4036110这个电话进行拉运就行，它都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哎，这就是目前咱们畜牧上的一些政策。
1: 嗯嗯，好好好，非常感谢郭主任哈。
0: 哎，
1: 回答很详细，但是昨天那个我也得说上两句哈。昨天呢，你们的工作人员呢，其实我们先联系了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然后可能是我，因为我们联系各职能部门呢，是通过114查号，跟老百姓是一样的，我们也不知道达到，可能是我们一个第一个工作人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打到我这儿来了，然后我们说是要咨询一下这个养羊，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给我们留一个电话吧，后来说了好多，留到了办公室，昨天呢，因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是同样的，
0: 办公主任后来接听电话。
1: 对，他也是，哎呀，这个我们领导在开会，我说这事儿是要领导管吗？你们应该有

0: 有相关的科室嘛，对不对？我说这个不能单位里头什么事儿大事小情的全都找领导嘛。他说呀，这个他我说你找相关的业务科室就行了嘛，给我们推荐一个，就是回答一下，就是刚才你讲的很细致，对吧？我觉得就是，哎，这个我觉得对养殖户，包括想养殖的，也是一个通过我们的平台，也是一个宣传嘛，也是大家想
1: 对想
0: 干什么，这也是我们畜牧部门要开展的一个工作嘛，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昨天那两位啊，工作人员呀、啊，这个工作方式啊，包括工作的这个态度呀、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在你们日常的管理当中，还是要加强一些。
1: 好，我专门开会去研究，
0: 对，
1: 去把这个事情做一。
0: 对，咱们过去叫首问责任制嘛，不管是单位谁接到了电话，是不是自己管着的，都应该去帮助，不管是咱们的咨询的，比如说养殖户啊，或者说等等，其实这个跟媒体没关系，对吗？不管是谁，像咨询这种服务，这就是我们首当其冲应该去服务好的事情。所以说这块呢，他们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这个方式啊，昨天我们节目组，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很多听友呢也确实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哈，就是觉得大家听了，
1: 我们认真接受、
0: 哎、行，那这块呢，就是还是希望咱们的工作呀，不能什么都靠咱们的领导来、
1: 嗯、
0: 咱们既然还分着很多小科室、
1: 啊、
0: 还分着大家不同的这个、
1: 嗯、
0: 大家各司其职嘛，然后还要相互配合，有老百姓问了该找谁帮着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昨天你们的那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说他不用问，他过来一趟就行了嘛。我说一个电话就能说清楚的事，为什么非要让老百姓跑腿呢？过去不是早都说让群众少跑腿嘛，对吗？这个不是说我要去现场，我要去盖章子，我要去签字，他必须得去。这个只是先咨询一下嘛，对吧？
1: 对，是这样。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作风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抓一抓这块。哎，
1: 是我们下一步继续加强这个作风建设。
0: 哎，行，那也非常感谢这个郭主任，您稍等一下，我把当事人也接进来哈。哎，
1: 好，
0: 丁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刚才也听清楚了是吧？
2: 对，现在非常清楚了。
0: 哎，比较多也比较细，不过这个没事，你有好几个部门嘛，土地部门、环保部门，还有我们畜牧部门这块儿，你从村、从乡镇。都可以有一个咨询，或者说一步一步，
1: 对，乡镇就可以咨询，
0: 对，一步一步按照这个，你要想养的话就按照这个程序去办理就好了，好吧？我包括先选址嘛做环评嘛，是吧？然后等等吧，手续该办去政务大厅，刚才那个郭主任也说了，政务大厅也有一部分农业农村局的手续在那里办。哎，
2: 希望可以知道我先干啥再干啥了，对吧？
0: 对，然后你们就再琢磨一下，看看要不要去通过养羊去创业，好不好？
2: 好嘞，
0: 哎，
2: 感谢你，非常感谢
0: 啊。好的，行，那也非常感谢郭主任哈。哎，
1: 好，
0: 郭主任再见。嗯，
1: 哎，再见，主持人。
0: 嗯，行，那接下来就先这样哈。
2: 哎，好嘞。
0: 哎，我就说嘛，这么简单一个事情，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还非得让人跑腿，这个我就觉得就非常不合适，对吗？
2: 对。
0: 行，那就先这样，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我们来帮助连线来咨询，好吧？
2: 好嘞，谢谢老师。
0: 哎，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3: 有难题，您说话。
4: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3: 追踪真相，
4: 不畏艰难，
5: 为您发声。
4: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

0: 向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听友柳进强说给安宁老师和这个主任点赞。哎，对，昨天呢，大家如果听了我们昨天节目的呀。合金的畜牧局呢，我们接听了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大家听了以后也挺生气，就是推来推去的，非要等领导，然后这左一个不知道，右一个不知道。我说你知道不知道的，你给我提供一个。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前面还接了一个电话呢。前面接电话的时候，那位工作人员说啊，他怎么把电话打到这里来了？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不知道，啊，真的是你要是。有职能部门打电话，要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十分太气人了哈。老百姓就问个事儿，很简单，你不知道，你想想谁知道嘛？哪个科室？你说一下电话，就如此简单之事，那么多废话。有那些说废话的劲儿啊，把正事儿都办了啊。来，钱花还能赚，说给主任点个赞。哎，今天这个郭主任呢倒是回答得很详细。对呀，就这样的一个事儿嘛，

0: 通过电话给老百姓把这事儿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不是挺好的吗？大家老百姓听着心里也痛快，咱在工作上做这么个工作呢，咱自己也舒服，对不对？好的，我们听友宋说，安老师好，近四天来短信一直给我发违停的信息，我的车一直在停车位里面停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停在哪儿呢？你是在盐湖区吗？你告诉我一下具体的位置好不好？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胡女士的电话。胡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安妮老师。
0: 哎，胡女士你请讲。
1: 嗯，就是我反映一个就是医美机构的问题。就是医美机构，就是我本身对医美机构是比较排斥的。
0: 嗯。
1: 但是不是有一个朋友介绍嘛，就说是可以体验一下，一开始让办一个2333的体验卡。
0: 嗯。
1: 然后我办这个卡，刚做了一两次的时候，他们那个卡好像就陆陆续能做一年，但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那个人就来又推销，就说是你这里边缺一个胶原，是怎么需要再办一个什么特价卡，他们现在正打折呢，赶紧办一个。我当时不愿意办，然后他就说你先把这个名额占下，然后你不愿意做都可以退。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不是就交了1000块钱。
0: 嗯。
1: 交了1000块钱，然后下次去的时候他就硬逼着我，你赶紧把剩下3000块钱交了，不交就怎么，然后我不是就没办法又交了嘛。
0: 嗯。
1: 交了这前前后后不是交了6000多，然后我做了陆陆续续做了几次以后，感觉到就不好。不但没好，反而还不好了。然后我就说我不想做了，我要退，你给我退了吧。然后他们又这样，就是连哄带骗的，反正就是哦，要不我给你做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填那个泪沟，然后你再补上2500，然后意思说把前面的再折成多少次，再加上一个泪沟，一共再补上2500。
0: 嗯。
1: 后来我就同意了，又给他补了2500。
0: 嗯。
1: 然后不是等于又做了个填泪沟，就是打那个泪沟针。打了两次以后我觉得非常的不好，
0: 嗯，
1: 不好就看着可不自然了，我就不喜欢这个样子。
0: 嗯，
1: 然后我就说算了，我不做了，你就把前面我没做的次数，他不是还给我就是剩下的次数，就是牛奶肌4次，我那天算了一下，牛奶肌4次，曲光针还有8次，然后我说我不做。
0: 嗯，
1: 然后不对，那个时候我心里不想做了，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说降牙退。然后今年3月，这不是半年了没有做，3月份的时候我跟他们联系，我又做了一个牛奶机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想着算了，就这么不做的，把这做完算了。我不是3月份做，现在到7月份了。我前两天跟他们联系，我说是我剩下的那个还有多少次，你要不你再给我联系一次再做吧。然后他说你3月份才做过，现在做太勤了。我说3月份到现在7月份了，4个月，你说我做太勤，那我后边还有8次加4次12次，那我要做到80岁呀。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我不做了。你把剩下的前面做过的我好不好我也不说了，你把剩下的给我退了就行了。
0: 嗯。
1: 结果他们说不退，后来我就给那个12345打电话，12345不管。
0: 嗯。
1: 他打到卫健委，卫健委说你卫健委知道他们电话，让他们跟我联系，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这个不能退，你这属于什么什么卡我也不知道。
0: 嗯。
1: 反正我陆续一共交了9000块钱。什么效果都没有，反而现在不好。然后我就说我其他的都不说，你就光把我没做完的给我退了就行了。
0: 嗯。
1: 然后他们说不退。卫健委呢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啊，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说没有人给我解决。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他们再打电话试试。结果他们到下午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的电话我们也打不通，那你只能通过其他的什么机构。我说那你说什么机构呀？他说司法机构。我说这个事情我还要去找去法院去告状去，我说这不是我这个消费者，我是一个消费者，我应该维护我的权利。然后他说他们管不了这个，就这样。所以我每天听你的节目，我就想试一下看您这儿能帮我解决吗？
0: 嗯嗯。你看你一边不想做，一边还不停的交钱，交到了9000多。你要从一开始不想做，咱就坚持不做，不就完了？
1: 因为我跟你说哈，我还最反感的，因为经常女人嘛，做美容也是经常的事情。
0: 对。
1: 我最反感的一点就是，我后来在一次刷抖音的过程中，
0: 嗯，
1: 我发现了里边就是说，美容院怎么骗顾客的一个骗术，跟他们第一次给我说话的一模一样，连一个字都不太差的，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但是
1: 说明。

0: 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呛到的，我
1: 是的，是的，我就说，你看，在我听的整个过程中，你就是一边不想做，一边做下去了；一边不想弄，一边掏着钱干下去了。
0: 是，
1: 所以说你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我不想整，但是呢，又给整下去了。你看，花了9000块钱也不少钱了，对吧？
0: 对。
1: 所以从一开始要是2000多的时候，体验卡我就不想办，我就不想弄，他也没办法，他也给
0: 你
1: 做完就行了，对吗？
0: 你没在那个场景，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是在其中的话。
1: 我还行，我是比较坚决的，要是搁我的话，我是能挺得住的。
0: 哦，反正现在就说做的不好，我不要求啥了，你就把我剩下的，他不是我那天算一下，还有4次牛奶光，还有8次时光针，我说我不做了。
1: 大概这些还能价值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交钱，对。
1: 你都不知道这一项一项多少钱是吗？
0: 由他们说呢，我不知道是多少钱。然后
1: 你看你现在一步一步办到这会儿了哈，我就想问一下，你知道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第一，你们签过啥没有？
0: 没有。
1: 没签过是吧？然后呢，他有一张卡，他这个卡呢会有他的一定的自我解释权，对吧？
0: 他也没有卡，他没给我卡，
1: 没
0: 他让我交钱，我就给他把钱拿微信扫过去了，就这样。
1: 啊。然后你们也没个什么凭证之类的，
0: 没有，
1: 就光靠
0: 嘴
1: 说
0: 是吧？我扫码，我肯定扫过去，有凭证呀。
1: 嗯嗯，
0: 给他交的钱都有凭证的。
1: 什么机构啊？
0: 他就是原来美，什么医疗机构？
1: 原来美在什么位置？
0: 就在那个金星大酒店对面那个巷子，普安街那个巷。
1: 啊，普安街那块儿。
0: 对。
1: 金星大酒店啊，我知道了，普安街那里是吧？
0: 对。
1: 行，是这样吧，我们先跟他联系一下。当时你们说过这个钱是否能退和不能退吗？口头说过没有？
0: 就是第一次体验卡的时候我没有说，然后第二次他硬强逼着我做那个就说加个水胶原的那个。
1: 嗯。
0: 当时我是不愿意交的。
1: 嗯。
0: 他说是你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不愿意做能退。
1: 嗯。
0: 然后我不是就交了1000。我本来想着交1000，等我做的时候再看呗，结果还没做呢，人家又逼着我把剩下的钱。
1: 其实也不能叫逼着你，那钱呀、啊，在自己兜里头呢。你说什么叫逼着你？是你自己，我觉得还是意志力薄弱。人家讲一讲，你也说了，之前也有过同样的事情，对吧？哎，过去有一句话叫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嘛，是吧？你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上交。所以说你看这个钱呢，现在这个是说你钱一旦从自己兜里出去了，你再想要回来，这个难度确实很大，你要耗费很多的精力，你要耗费很多的这个东西，对这个，所以说当这个钱从自己兜里往出出的时候，你自己先想好，知道吗？
0: 安妮老师是这样的啊、哦，就说我的目的也不一定非要把钱拿回来多少多少这样的。我就是想曝光这个事情，
1: 这个、
0: 让他们这些机构、
1: 嗯、
0: 啊，让他们这些机构都得受一定有监管部门监管他，你不能说出了事情、哪块都不管，哪块都不管，那不是无法无天了吗？
1: 你知道你这个事儿有一个什么问题吗？第一呢，就是你不想办，你接着办下去了；第二呢，你现在是觉得效果没效果，甚至效果不佳，是吧？
0: 对，是。
1: 或者说你觉得没太大用，是吧？等等，
0: 不但是没用，而且现在
1: 我想问一下，对你造成了什么伤害没有？
0: 哎，我现在都不愿意照相。
1: 嗯嗯。
0: 我现在
1: 你说做了以后脸上更不好了。
0: 对。
1: 啊，这个有什么证据没有？是因为他这个产品造成这样的，我们就可以走另一条渠道了，对吗？就是你这个产品给我用出事儿来了。
0: 他给我打的那个就是填泪沟的那个针。
1: 嗯。
0: 他填泪沟，刚一打看着，哎，没有泪沟了，平了。
1: 嗯。
0: 等上一个月，他那个出来以后，他的脸好像是肿的，就跟你早上刚睡醒，脸是浮肿的那种感。现在就是这种。
1: 啊。所以说这个呢，你要想证明他这个产品有问题呢，我们还可以走这个条渠道，就是他这个等等吧，就是，现在你看还剩多少钱，咱都不太清楚。就像我说的，还剩这么多项目呢，像多少钱你也不清楚，这你就更难受了。这就让人家
0: 我无所谓他给我退多少钱、
1: 嗯、
0: 那是一个态度，就是说他能承认他是错的。
1: 嗯，行，
0: 他简直是他那个机构就是个骗人的。
1: 嗯嗯，你想啊，他做美容的，他是搞经营的，他肯定要让你一而再，你把9000做完了他还有项目呢，你等着。只要你

0: 很买单，哼。行，那我们联系一下。是这
1: 好
0: 样，
1: 的。
0: 你留下这个固定的电话呢，是一个空号哈。
1: 不是我是
0: 我们打是我们这块打过去是个空号，你不要挂断电话，你跟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交流一下，看还有啥号码没，好不好？
1: 行，好
0: 哎，
1: 的。
0: 行，你别挂电话哈，哎。好的，你看这胡女士讲了一下，你看不愿意做还一直做，然后等等吧。她就是一个，你要做美容或者怎么样，她是搞经营的，她是要靠这个挣钱的，她肯定要给你推销这个产品嘛，那这是肯定的。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力哈，自己要不要去做呀，或者这个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你当你心里头有抵抗情绪的时候，咱就不弄了嘛，是不是？来看，不听友上山若水说这个，他应该呢为他的这个什么买单，没有人逼迫他，对他老说逼，其实不是逼的，可能是对方的话术说的比较，怎么说呢？来，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啊，这位也是人才，自己都不想做了，还能继续交几次钱，意志啊不太坚定。嘿，说啊什么度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严厉的表扬安义派出所的一位户籍员，办事效率高，态度还挺好，签注居住证，哎，那最好了哈，我们去，就希望办事的时候都碰上这样的工作人员哈。来，刚刚我们听友豆豆说，安老师早上好。刚才听到有位听友反映，车在停车位里一直收到的是提示信息，想问一下听友是不是在黄金水岸的沪东路？这个问题呢，已经咨询过交警部门，说是全段禁停，车位线随后会取消啊。那位置还没给我发过来哈，发过来以后再来看哈。来，我们听友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安老师一天都受多少气，为了老百姓哈，这倒没什么哈，能把事儿都办了是最好哈。好，接下来一段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3分钟后我们见哈。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6: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4，快乐阳光霜。这个女的呀，好有意思，人家可能几句好听话，自己又好面子，一次一次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哈。来，我们的听友宋说，这个安老师你好，我向你反映问题，说近几天我持续收到等等的，我看了一下，是在临沂是吗？双塔路是这个意思吗？行，我一会儿问一下临沂的交警，是临沂的是吧？我就问一下你位置，具体再具体一点更好哈。你说是临沂双塔路，你能说一下再具体一点吗？比如说在双塔路的哪一节儿？因为一条路它也很长哈。你能跟我说一下在双塔路的什么地方？我们问一下临沂交警队哈。来，晶晶说人家比较大气，不为别的，就为正义哈。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这个邵先生的电话。邵先生你好，喂，是邵先生吗？喂，邵先生，喂，喂，是邵先生吗？
1: 喂，你好。
0: 哎，是邵先生吗？
1: 你好，你好。
0: 我
1: 是上周五反映那个银龙水务乱扣费，还有那个违规收取滞纳金的那个问题。周六的时候，工作人员给我解决好了，然后今天想打节目，想感谢一下安宁老师。
0: 解决好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上门道歉了。
0: 道歉，对对对，
1: 他们的错误，对对
0: 对。对，我觉得这个把问题纠正一下嘛，是吧？
1: 对 对, 对，
0: 也是避免他们以后出现同样的问题嘛，对吧？
1: 是，
0: 行，解决好了就行哈。
1: 好，谢谢安老师。
0: 好，没什么。好，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明天可以在我们节目中继续问，或者说我们节目下了也可以问，我们可以记录一下哈。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更专业的律师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反映什么问题，我们下一个节目再会。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啊，全天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了明天呢，全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4度。这两天这个温度

0: 看着不是很高，但是中午啊还是比较热。好在啊，就是早晚的时候会有一点风，整体来说呢，比前段时间要舒服很多了。但是呢，从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呢会有一点点上升的趋势啊，而且呢，这个小雨呢会持续，有可能跟这个台风红霞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什么特殊的天气，也会及时的跟大家来分享。好的，那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开始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有什么方面的问题难办事儿，不管是婚姻家庭、借贷纠纷、交通事故、财产理赔，方方面面的问题啊，包括呢邻里纠纷啊、土地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也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我们热线呢持续开通，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解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的，那今天康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共同来探讨一个话题吧，就是昨天完了之后呢在节目当中留下的一个话题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来互动一下，这不是天气很热嘛，然后一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家里边人就是可能啊有一些男士啊，就是在家里边人穿的很少。这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新闻呢就比较火一些，就是一个男性业主啊在家里边赤身裸体，大晚上客厅灯光很亮，然后呢他也没有拉窗帘儿，结果呢就被这个女邻居给拍下来发到业主群里边，说你看你赤身裸体，然后家里边还有孩子嘛，你也不能这样。然后呢就在业主群里边就把他这个视频呢就公开了。然后这个事情啊出来之后呢，这个男业主也很生气啊，说我在我自己家里边我赤身裸体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视频拍出来然后放到网上呢，放到这个业主群当中呢。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就引发了很多很多这个讨论，有的人说我自己在我自己家里边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关你什么事儿，也有人说就是哪怕这个行为不妥你也不能拍人家的视频。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探讨一个话题，大家在听到这个话题之后呢，大夏天嘛，大家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好，我们先从这个法律角度上来问一下康律师，谁对谁错呢？
1: 好啊，这个就是咱们这两天比较火的这个家中裸体然后被人家女业主拍了照片发到群里了哈。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典型的邻里纠纷啊，这个就精准的就是反映了咱们这个都市生活城市里边这种隐私权和公共秩序还有个人自由和邻里监督之间的这种冲突问题。
0: 对，
1: 然后这个案例核心就在于啊，这个男的在家裸体他是不是违法呢？然后这个女业主偷拍并且把她的男的照片的裸体发到群里是不是违法呢？这两个啊谁轻谁重怎么来处理呢哈。然后讨论的也是很激烈哈。咱们先说这个在住宅内的裸体啊这种行为它是不违法的。为啥呢？因为人家在自己家里啊，这个家里它是私密的空间，是最高的一个私密属性。那在自己家里怎么穿呀？那你甚至是全裸啊，你是个人自由啊，只要不是你刻意的，你站在窗子外面或者做一些动作呀，不雅的这些行为啊，那它就是不是违法的啊，因为家里毕竟不是公共场所嘛啊。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啊，这个男的是不是违背公序良俗了，要对他进行处罚呀？但是呢这种啊法律上他会区分这种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违背道德的。那他人家在自己的私密空间里裸体只是道德层面啊不适当，但是这种不雅的行为并不代表他就是违法了哈。所以说如果他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啊才会构成违法。那然后我们说第二个，这个女业主偷拍传播，那她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了啊。

0: 这个是侵权行为。第一步啊，你看他在偷拍，你看现在咱们拿着这个手机，这个焦距拉长，然后对准这个对面的楼道这个这个玻璃窗户，就能拍得很清。
1: 嗯
0: 啊，拍了人家这个没穿衣服的这些画面。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你拍人家这个私密部位。然后第二个，你公开传播，那偷拍了以后，
1: 嗯，
0: 那你就是埋下了一颗炸弹。然后你又啊，你可能是善意的提醒，说是发到这个业主的群里边，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对人家对方的隐私权的侵害。
1: 嗯，
0: 那一个照片一发到这个群里边的话，群里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对这个当事人的尊严的又一次侵害。所以说这个女业主的行为在法律上啊，就是根据治安管理法里边有规定，这个偷拍啊，或者是窃听、散布他人隐私，处5日以上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罚款，或者是还要这个民事赔偿，这种赔礼道歉呀、赔偿损失呀、精神损害抚慰啊，
1: 嗯，
0: 啊，这种以前也有相关的案例，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哈。
1: 嗯，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从法律当中呢来梳理了一下啊。当然这个事情呢，就是讨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我们刚开始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女邻居吃了饭还砸锅，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朋友。其实啊，刚才这个康律师也说得很清楚了，就是首先第一点，你在你家里边你想怎么着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吧，每个人他也应该有保护自己隐私的这个意识，这个很关键啊。
0: 对，
1: 嗯，不管是楼距有多宽，我觉得吧，家里边亮着灯，你开着窗帘，他可能就有这个隐患。
0: 对对，我们这个女生可能是就是为了善意的提醒一下这个男同志呢，
1: 嗯，
0: 但是呢，他这种，权力行使的啊，不太妥。
1: 嗯，
0: 如果我们想提醒他，完全可以有更理性或者是更合法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啊，你私下给人家男业主发一条信息提醒说啊，你家窗帘没拉呀，
1: 嗯，
0: 或者是你向物业反映，
1: 嗯，
0: 或者是由咱们现在有楼道管家啊上门去沟通呀，你不能以这种在群里边这种这种方式啊，你要不点名的方式，这个既能解决问题，又保全了人家对方的这个颜面嘛。
1: 嗯，对，是的。我记得就是之前我小区当中啊，有一些邻居比较扰民嘛，就是早上可能是很早很早起来，他在家里边不管是做饭还是收拾也好，他好像是穿着这个高跟鞋，然后走路的话声音比较大，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小区楼道当中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的是某一户的邻居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有孩子在睡觉，然后他没有点名点姓是哪一户，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就会稍微好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张爱国留言说，巡警主播们，律师先生，好嘞，你叫的是非常的好啊。他说周二好，到红桐的路上打卡，你们的内容是我学习的课堂。哎，好，非常感谢，我也加入到话题的探讨。裸体在家休息不反对啊，应该拉窗帘不让他人看见，至于拍照者不应该，可以私下劝阻建议。哎，是的，这就是刚才康律师说的，你私下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你也不能就是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阿什么度啊，他说女士呢应该是害怕她自己家的孩子看到会影响不好。哎，是的，就是这个女士呢，她当时拍的这个视频发到这个业主群当中呢，也是强调了一下，
0: 嗯，
1: 说就是有孩子看到怎么办。
0: 对啊，
1: 对，
0: 这个案例就要让大家要明白，我们的住宅是私密空间，是不可以随意拍摄的。
1: 对，
0: 那如果啊我们其他人发现这个他们这个不妥的情况，要通过这种合法的渠道沟通，
1: 嗯，
0: 而并不是以这种以暴制暴。
1: 嗯，
0: 哦，
1: 对，是的，因为呢你比如说他这种行为影响到孩子，当然哈，是他哪怕不是故意的，可能就是不经意间影响到其他孩子了，但是呢前提是你发了他个人的这个裸体放到这个业主群里边，那对于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
0: 嗯，
1: 所以不要用这种彼此伤害的方式。其实呢我觉得刚才康律师讲的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看你的这个主观目的是什么。要是我只是在自己家里边比较凉快，然后呢我又忘了拉窗帘了，这个虽然说在这个私德上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但是呢它不是说触犯了什么样的这个法律法规哈。
0: 嗯嗯，
1: 但如果说你赤身裸体，你故意在窗台跟前溜达来溜达去，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啊，那可能就是这个就涉嫌违法违规了吧，
0: 侵权的啊。我们以前也办过这种案子，就是去年咱们在西街的一个小区，
1: 嗯，
0: 也

0: 我实在没办法，就起诉到法院。
1: 嗯，
0: 起诉法院就是侵犯隐私权啊，把人家穿睡衣的这种照片发到这个群里。
1: 嗯，
0: 最后判决就是啊，这个帖子删不了，但是你赔礼道歉，你在咱们这个500个人的群里，你赔礼道歉。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要民法典里边就有这样的规定去处理啊，侵犯人格权啊、隐私权啊，都有相关的规定的。嗯，
1: 对。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扰民这个算什么呀？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个起因嘛。
0: 你扰民，你看你是不是达到这个人家确实啊定性这个多少分贝是构成啊侵犯这个扰民啊？你咱们这个他有具体的鉴定啊和环保这些部门能认定这个东西，
1: 嗯，
0: 轻微的，所以说它有个合理的一个度的边界。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小冯留言，他说如康律师所说，如果这个男的不穿衣服在窗台跟前来回溜达，这个属于是就是那什么骚扰吗？性骚扰吗？属于是，
0: 然后有可能是这个不穿衣服吗？
1: 对，
0: 他主动的
1: 就是在窗户跟前来回的溜达。嗯，
0: 是的，是的，这个是主动，他就有主观的恶意性了哈。
1: 对，
0: 那个也可能构成治安这种处罚。
1: 对，这个就是是需要报警了，是吧？
0: 不是你自己的隐私，你自己在家里啊，
1: 嗯，
0: 你这是在就好像向外界公共啊去展示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违背了公序良俗。
1: 嗯，对，是的，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呢，其实最重要想说的是什么？首先第一点，自己家呢是自己的私密空间，是最高的私密空间，我们当然可以自己舒适随意，但是呢不代表说完全不顾及自己的隐私，保护自己的隐私也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啊，一定要拉好窗帘儿。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发现啊别人家在家里边有这种忘记拉窗帘儿，或者说呢有一点就是不雅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温和一点去提示啊，不要直接拍下人家的这个裸照发到群里边，然后最后呢这个结果没有达到，还让自己陷入到了这种法律的纠纷当中了啊。
0: 嗯，所以说现在天气热了啊，你在家不要裸奔啊，拉上窗帘儿。
1: 对，是的，强调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红霞回去了，他当时呢应该是登录的位置发生了一个变化，是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好嘞，感谢你的准时打卡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5，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或者说呢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呢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有什么样的法律困惑呢，或者说呢想要探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些朋友啊问高速的一个详情啊，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实

0: 加公益律师。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7: 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好的，刚才看到这个后台还有很多听友在互动这个话题啊，稍后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来关注一下一路线的听友。
8: 喂，你好。
9: 喂，你好。
7: 哎，你好，你贵姓啊？
9: 我叫孟。
7: 孟是吗？
9: 对。
7: 好，孟先生，你是哪里的？
9: 我是文企的。
7: 好嘞，什么问题你说？
9: 我是那个农民的土地承包了以后，两年都没给钱，那个怎么维权呢？这个。
7: 土地承包，承包给谁了？
9: 承包私人的。
7: 给私人了是吧？多少亩？
9: 大概就是个六七十亩吧。
7: 六七十亩是吧？
9: 对对对。
7: 然后当时承包的话写合同了吗？
9: 有合同，有合同，合同他是不给我们老百姓写的，给他是给大队写的。
7: 你个人的地。
9: 对。
7: 然后呢，给大队写的，为什么是给大队写？
9: 这个好多年的事情了，我们也不太清楚这怎么回事。这个地吧以前是承包了个是什么东西嘛，马上想不起来了。然后康比啊，对，康比公司。以前是，结果这个地当时承包康比公司以后，那个私人到了康比公司，不知道怎么搞，又拨了六七十亩地承包私人了。
7: 是这样，我们得搞清楚，就是你这些地它到底现在是归属于谁，然后为什么是给队里面签合同，这样的话直接就是影响到我们要是维权的话找哪个主体。当时是这个地确权是你个人的名下吗？是吧？
9: 对对对。
7: 这个没有问题哈。
9: 对对。
7: 然后这个是队里面是把这些地是统一管理了吗？
9: 没有没有。
7: 也没有是吧？
9: 对，现在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吧，就现在是他没和生产队写合同，他和大队写的合同。可是现在是跟大队说，大队说他管不了。他说那个就是以前的遗留问题，他们没有合同，没法问，没有办法问人家要这个钱。
7: 没有合同，没有办法要这个钱。
9: 对对。
7: 不是说跟大队签合同了吗？
9: 这个大队签，关键是这都好多年以前的事情，现在那个领导他们对那个事情也不太清楚这回事。
7: 你这六七十亩地已经。

0: 包出去很久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之前是有合同，合同的期限到什么时候？
1: 30年。
0: 30年，现在在30年内吗？
1: 在在在。
0: 在30年内，为什么这个合同就不认了呢？
1: 他不是不认，关键是，像我们这个就没有合同，我们这边。
0: 啊，就是你们个人没有吗？是在大队那边是吧？
1: 大队那边是和康平有合同，和这个这个承包商现在有合同没合同，我们家的都不太清楚。
0: 嗯，行，这个事情也比较复杂，还有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是多久没有给你们承包的钱了？
1: 说的是明年的4月15号，现在是都2年了，马上就到2年了，到这4月15号就2年了。
0: 之前一直是给的是吧？
1: 以前给也是，农民要，挡住了再给，不挡还是不给。
0: 以前是给，是谁给？
1: 就是那个魏明云，这是一个私人的名字，魏明云。
0: 嗯，私人的，就是私人的账户给你转过来的钱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嘞，来康律师，还有什么要问的？
2: 这个他家有其中是不是大队里边好多户的？这个地包括他家的地全部就是流转给别人，承包给别人哈，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应该是大队要和当时给谁承包了，转出去了，然后他们有合同哈。不管书面什么情况，把这些合同找一下。那如果没有给钱的话，按照合同的条款，你看一年是多少钱啊？然后如果不给的话啊，再不给的话，我们还可以解除合同，把这些收回了哈。但是最主要，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你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哈。你翻一翻，让大队找一下，找或者抬账啊，把这些证据找一找。然后或者是咱们应该是十几户几十户啊，一起问一下我们的村委啊，村委会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或者找这个乡镇人民政府。最后不行了再去法院起诉。
0: 意思是先找一下这个源头，看历史遗留问题在哪里是吗？需要看一下合同是吧？
2: 对对对。
0: 孟先生，现在你们没有合同，大队当中就是之前签的东西你能要到吗？
1: 要不到。
0: 你要过没有？是他们不给呢还是？
1: 不是他们不给，因为咱这个合同是给坑米写的合同，他现在包的地是不是坑米管。所以是那个水花园什么两个不是一个公司。
0: 你们现在这个地是包出去干了什么了？
1: 搞那个土苗栽的树。
0: 栽的树是吧？
1: 对对对。
2: 那现在这个你这肯定是大队承包出去，大队就把这些情况他肯定知道的很清楚啊。这个地到底承包给谁了？你租金收了多少？
0: 对，
2: 什么时候每年什么时候交？大队啊，镇长啊，这个村长看落实一下这个情况啊。
0: 现在村里面是怎么说？为什么说他们没有办法管呢？
1: 他这是好像是这个人比较赖，咱们也管不了。
0: 就是承包的这个人是吧？
1: 对对。
0: 承包的这个人一直没有变吗？这个主体一直没有变吗？
1: 没有变。
0: 就是之前还能正常给，现在已经快2年了，没有正常给了。
1: 以前也不正常，不正常吧？老百他们干活的老百姓给他挡住了。
0: 好嘞，行，我明白了。是这样，我一会儿把你电话接出去，你把就是你们队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得沟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是怎么回事。
1: 我给你说一下，这个吧，你最好是你别把我拱出去，因为咱你也知道村里边这个事情很复杂。我要想签了证据，是吧？
0: 好嘞，行。我把你电话接出去，你先不要挂，然后你把他们的电话留下来，我给你匿名，好不好？
1: 他那个电话找要谁的电话？
0: 就是你们队里边的这个领导的电话。
1: 要
0: 大队的负责人的电话，你不要在节目里面说，我给你切出去，你不要挂，我们导播记录一下。
1: 好嘞，
0: 一会儿我问一下，我问的时候不会说你名字的，你放心啊。
2: 他这里边刚才听着好像还是经过又一次又转包给别人了，
0: 对，
2: 不是一家哈，
0: 是因为还有一个转包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得问一下，看详细情况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好嘞，行，先不要管啊。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

0: 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贵姓啊？
1: 姓王。
0: 嗯，王女士，您是哪里的？
1: 我是运城盐湖区北城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1: 嗯，最近村里头啊，然后再弄一个婚嫁女土地盐包的这个申请证明。
0: 嗯。
1: 然后就是需要北城这边给盖个章，但是我盖不出来，我是想问一下，这个就是是能不能盖，是谁来盖？
0: 嗯，婚嫁女盐包土地。
1: 对。
0: 嗯，你盖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1: 人家说他这块没有权利盖。
0: 你在哪里去盖？北城办事处吗？
1: 北城办事处也去了，我们小区也去了，我是玉沁园小区的。
0: 嗯。
1: 哦，这个应该是玉沁，因为我们玉沁园它成立了自己的社区。
0: 嗯。
1: 所以这块应该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我们社区给盖，就是运城盐湖区北城社区玉沁园这个来盖章。
0: 嗯。
1: 您看一下，您可以帮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是谁来盖？
0: 嗯，
1: 因为我北城办也跑了，玉沁园也跑了。
0: 嗯，可以啊。你地在哪里？
1: 我地是在临沂。
0: 嗯，地是在临沂哪里？
1: 庙上乡城东。
0: 庙上乡城东是吧？
1: 嗯，对，因为我们这块城东现在正在弄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就是需要我这块给盖个章。
0: 嗯，村里面是怎么说的？
1: 村里面这就是一个，村里面盖一个章，然后这块给盖一个章。
0: 嗯，村里面给你盖了吗？
1: 盖了。
0: 啊，
1: 他这个表上就写的是，就是我自愿申请，就是在以前的这个村里头，
0: 嗯，
1: 然后是集体经济组织认定的成员，然后自愿放弃我现在户口，就是玉沁园小区这个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及土地承包，
0: 嗯，
1: 经营权，
0: 嗯，
1: 然后小区的意思是说是你在这块儿。呀，反正就是说是你盖不了。
0: 嗯，意思是你要保留这个村里边的户口是吧？然后放弃这边是吗？
1: 嗯，他也不是，不是村里面的户口，
0: 嗯，
1: 是村里面我原有的地。
0: 啊，原有的地。
1: 他现在是，
0: 对，嗯
1: 啊，
0: 你户口在哪？
1: 户口在我们玉沁园小区。
0: 啊，户口在小区里边是吧？
1: 对，所以我就属于小区的这个居委会。
0: 嗯，行，户口在小区，然后这个村里面地要继续保留，村里面给盖章了，
1: 哦，
0: 现在就是问一下，
1: 嗯，
0: 看在哪里盖章。他们说自己没有权限盖是吧？
1: 对。
0: 有没有给你什么建议？
1: 你说在小区的时候，
0: 嗯，
1: 他们说让我去北城街道，然后我今天去北城街道了，然后北城街道也说不能盖。
0: 嗯，他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呢，他觉得你应该去哪里？
1: 北城街道办的理由是说是他就说就我作为城镇户口，
0: 嗯，
1: 我没有这些土地什么什么就没必要盖，
0: 嗯，
1: 说是没必要盖。
0: 嗯，
1: 但是没必要盖村里头呀，这个流程呀要走呀。
0: 嗯，行，我明白了，我咨询一下看这个政策上是怎么来规定的，好不好？
1: 嗯嗯，好嘞。
0: 嗯，好嘞，行，我先咨询一下再回复你啊。
1: 我现在是电话挂了
0: 啊。你可以挂了，我直接问那边吧。
1: 好嘞，
0: 嗯，
1: 谢谢啊，
0: 好嘞，行，嗯，好，再见，嗯。好的，那这个呢是关于这个土地盐包的这个婚嫁女土地盐包的一个问题啊。嗯，康律师在这方面法律上有没有什么规定？
2: 嗯，
0: 还是说就是需要从政策上去多了解一下？
2: 就是这个外嫁女这个土地承包权益，这个历来它是比较复杂的啊。
0: 嗯嗯，
2: 在现在各地又开展了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以后延30年这个情况啊。
0: 嗯，
2: 这个在各地的具体做法还不太统一。
0: 嗯，
2: 啊，各个省各地做法不太统一，但是一般情况下根据这个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一块儿，啊，哈，
0: 嗯，
2: 对外嫁女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一般应当确认在夫家啊，就是她嫁到哪块儿去了。
0: 嗯，那应该是玉沁园这边
2: 啊。同一层级成员身份的，唯一性只能确定一次，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方啊，你在一个地方你确认啊，你这个集体经济这个成员，然后。你让他具体看一下啊，他这块儿，到底是在婆家开呢，还是在这个嫁过去的夫家开呢？哈，
0: 嗯，
2: 那如果社区这些不给盖章的话，你再看一下这个村委，咨询一下村委啊，这个农经站呀，农村农业局这块儿，
0: 嗯，
2: 看他们这边现在是怎么规定的，在哪里盖哈？
0: 嗯嗯
2: 嗯，
0: 希望有一个政策哈，我。

0: 我问一下看什么情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留言说，徐宁老师，合同超过20年就属于是无限合同了，康律师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刚才说这个土地承包的话，他们当时签的是30年合同，是不是说这个合同超过20年的话，
1: 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合同吧，啊、
0: 嗯、
1: 什么合同超过20年就成无限合同了。
0: 嗯，
1: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劳动合同呢还是其他什么合同。
0: 嗯，让世界充满爱你说的是哪一个，是土地的承包合同吗？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零度留言，他说，徐老师，康律师，我住23层，家里边玻璃掉下来然后砸到了下面的私家车上了，但是呢玻璃掉下来已经5天时间了，车主才找过来说前面的挡风玻璃破了，还有呢上面有个坑，车主呢把车还开走了，没有现场玻璃之前呢有裂缝的时候我就告诉过物业，麻烦问一下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物业需要承担多少责任？港府名都交房到现在4年吧，玻璃自爆的还挺多的，今年就有10来户。嗯，康律师，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小区里边的一些纠纷。
0: 嗯，
1: 啊，我们前段时间也发生过这种啊，它属于高空坠物的侵权纠纷啊。
0: 嗯，
1: 咱们要把这个证据固定一下啊。
0: 嗯，
1: 这个现场什么情况？玻璃是不是从哪一家掉下来的啊？然后这个责任赔偿主体呢啊，首先有这个业主啊，这个玻璃的所有人、使用人，楼上的业主，如果你这个玻璃有隐患呀，或者没固定好呀，导致人家掉下来砸到人家的车，那你的业主就是要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那如果是这个人为你故意的，这个玻璃确实啊有问题，你推下来更要承担责任。那还有一个就小区物业呢，物业如果他没有尽到定期巡检啊，或者是有这些隐患啊，他才承担这个相应的补充责任啊。如果你看，如果是业主他如果存在过错，比如他把车停在这个消防通道，或者是人家禁止停放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法律规定有一个过失相抵的原则，那你车主也要自己承担相应部分的责任，就是减轻人家对方的这个赔偿比例。
0: 嗯，
1: 所以说后续呢建议这个先协商啊，先明确这个责任主体啊，或者是与物业呀、业主协商这个维修费呀，这个签一个书面的赔偿协议。那如果有保险的话，可以找找保险看能不能申请理赔啊，最后实在协商没有办法了，再拿着证据到法院去起诉赔偿这些责任。
0: 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点我们来梳理一下啊。零度，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可以打个电话我们来沟通一下，0359-2339-100。如果说呢不方便的话，问几个问题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砸到了这个楼下这个车主，他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就是他这个挡风玻璃上的坑是你们家玻璃砸的？这个证据是需要有的吧，康律师？
1: 嗯嗯，
0: 啊，这个是需要有的啊。然后他找你，他理由是什么？然后有没有拿出一些视频啊什么的？这是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就是他的车停在哪里？那这个车停放的位置是不是小区当中划定的一个合法合规的这个停车位，是吧？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在家里面已经发现了玻璃有裂缝，然后你告诉了物业，然后物业是怎么跟你说的？然后呢这中间过了多久了？这个也很关键，可以把这些问题梳理一下发给我们。如果说呢打字太麻烦，可以打个电话啊。我想问一下康律师，就是他之前已经发现玻璃有裂缝了，也跟物业说了，到目前还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管是维修不及时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物业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吧？
1: 对，你看这个玻璃它的坏，到底是开发商这个质量问题，是他新入的小区？
0: 他说这个现在4年时间玻璃自爆的挺多的，今年就有10来户。
1: 哦，这个先要定这个责任是谁的，是需要业主自己去修呀、换呀，还是确实是质量问题它爆裂的这种情况？
0: 嗯，那你们小区当中，比如说这些年玻璃自爆的挺多的，然后呢大家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是开发商出面解决的，还是说物业更换的，还是什么啊？就是中间有没有些什么流程？还有就是这个车主他让你给多少赔偿，就是把这些细节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爱如笑靥，他说这个徐宁律师来吗？

0: 冒个泡，有没有可能让律师自己编写介绍？感觉介绍有点笼统啊，毕竟律师都很能言善辩的。要不然康律师一会儿准备一下，然后给我们来一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啊，给康律师一点点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留言，他说，哎，热的在家就不想穿衣服，如果女人也这样，被发现会警告性骚扰吗？当然肯定不是故意不穿衣服。其实说实话，你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可能就是讲究没那么多，毕竟自己家嘛。我在家肯定也是会换睡衣的，但是我一定会拉窗帘儿。就是我觉得这个隐私是需要保护的，你在家里边就是可以自由自在，但是呢你也得保护好自己。当然还是那一点，会不会被告性骚扰，那就看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不小心肯定没问题，你要是故意不穿衣服还拉开窗帘，还在窗户跟前走来走去展示自己，那肯定就不对了啊。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好，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还是农村四合院好啊，想干啥没人说。哎，可不是嘛，四合院就一家子人，然后的这个隐私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好一些。好，我们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唯吾知足，就是之前低调啊，他说，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男同志在家里也要保护好自己呀。谁都得保护好自己啊，在家里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帅留言啊，刚才想要了解一个问题，他说哈喽早上好，打卡。前几天旅游景区七个工作人员打一个旅游车司机，这种案件属于是黑恶势力吗？国家对于这个黑恶团伙的处罚是什么呢？就是赛里木湖的这个事情嘛，康律师，这个事情你了解吗？
1: 嗯，我也听说过这个事情，赛里木湖啊。
0: 嗯。
1: 这个七个人，打一个人。
0: 对。
1: 这个性质确实是很恶劣。
0: 嗯。
1: 哦，然后那个相关部门听说也是应该把这个处理了。
0: 嗯，对，是的。
1: 已经处理了，但是是否能够认定为黑恶势力呢？
0: 嗯，
1: 这个不一定哈。
0: 嗯。
1: 那黑恶势力认定它有标准，人家是不是有组织的呀？
0: 嗯。
1: 是不是多次的啊？多次实施违法活动，啊，那可能这次的案件它只针对啊这个偶发的，是针对特定的个体，也不是长期在这个赛里木湖或者周边群众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边这个采取这种经常性的非法控制这种打人的这种手段啊，这不一定能定性啊。但是他现在已经是肯定是结伙殴打他人啊，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他肯定会拘留呀，罚款呀。
0: 嗯，
1: 那根据这个鉴定情况，如果构成故意轻伤重伤啊，就会构成刑事里边的故意伤害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嗯，
1: 所有的七个人他都是共犯，都有追究责任的啊。
0: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不能通过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案例，包括这个人数众多去打一个旅游车司机来判定他是不是黑恶势力，还有结合很多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来说应有的处罚他是一个也少不了啊。当然大帅也说了，扫黑除恶的行动结束了吗？这么跟你说吧，我觉得但凡任何地方有恶势力的话，咱们国家是绝不姑息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他说拍照的人呢已经构成偷窥罪了，还发到群里边，所以给人家的名声造成很大的损失，都是违法的啊。这偷窥的话倒不至于啊，因为这个男士他主要是窗帘拉开着的，所以说呢不是人家故意就是偷偷的趴你窗户上去看的。但是呢他把人家的这个裸体的视频发出去之后，确实给人家名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个应有的惩罚也是有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张，免贵。
0: 啊，张先生啊，张先生是不是说这个高空玻璃的这个事情？
2: 对。
0: 啊，港府名都的是吗？
2: 对。
0: 嗯，好嘞，行。刚才这些细节我们跟这个康律师来交流一下，就是他这个车停在哪儿呢？
2: 他是在那个小区楼下有个烟酒店画的那个黄色的车位，然后是他在车位上停的。
0: 啊，有车位是吧？
2: 对。
0: 啊，有车位的话，这个人停放就不存在问题。他是五天之后说。是你们的玻璃砸到的，他给你的证据是什么？
2: 他还不是在现场给我拍的照片，是都五天了，然后那个 物业，然后跟我联系，说给我发一张照片，是那个车主在那个地库拍的照片，是那个玻璃，他那个车上有玻璃碎渣。
0: 嗯。
2: 然后说可能是那个我的那个玻璃把砸了。
0: 哦，他是通过这个判断的啊，我们一件事一件事来梳理啊。康律师，就是目前这个证据的话，能不能联系到一块来证明这个他玻璃的这个车主这个挡风玻璃的损伤就是咱们业主玻璃掉下来砸的？就目前这个证据，
1: 他的时间是过了好几天啊，他说他玻璃被砸了。
0: 哦，在地库拍的照片。
1: 然后说是楼上的玻璃爆了砸了。
0: 对，因为他说他车上是不是有你们家的这个玻璃的碎渣是吗？
2: 对。
0: 嗯，
1: 没有监控是吗？
2: 监控我去物业看过监控了，监控看不见那个，他说那是他的车，然后那确实停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车，但是没有拍见车牌，也无法认定那是不是他的车。嗯、
1: 那你看着那个砸的那个部位是不是玻璃砸的？那个什么情况？看着像不像玻璃砸的？
2: 这个我还没有去跟人家那个车主去接触过，我也没有实地去看过。
1: 嗯，对对对，
0: 哎，你看视频的话是看到了一个跟他的车很像的一个车，有没有拍到这个玻璃？玻璃掉下来砸的这个过程有吗？
2: 也没有，就是监控上那天风刮的大，然后那个玻璃走，那个监控没有走动，也看不见那个玻璃砸到他车上。
1: 那他现在这个车被砸了以后，现在确实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哪块的玻璃砸了他的车，是吗？
2: 对。就是说我也很难过，因为那个第一天就是当天我下班，我刚下班到家里，然后物业把我从家里薅出去了，说那天玻璃被刚砸了，然后当时楼下有一辆车，那个车是就是那个它承载了大部分的玻璃，那个因为形象处理完了。
1: 嗯，那我跟你说这种。这种如果是他的车确实在这栋楼底下停着，而且是因为这栋楼上的玻璃砸到人家的车，那我们法律上这种高空坠物这种情况，他就会有可能让全体业主，你能如果能找到哪一个具体的这一户来砸的，那这户来承担，如果找不到的话，
0: 他可能要全体业主来赔付是吧？
1: 分担这个东西。
0: 嗯，当时是就你一户这个玻璃有掉落的这个情况吗？是吧？
2: 应该是因为后面也有炸的，但是我不太清楚人家掉没掉玻璃渣。
1: 他要证明他的车是因为楼上你这块玻璃砸的，他现在证明不了这个，他是在车库发现砸了。
0: 在车库才发现砸了的是吧？
2: 嗯，
1: 所以说他只能证明车辆受损了，但是他证明不了因果关系，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由你们的这个，他就缺乏监控呀，就缺乏这个目击证人证明是当时确实有你们这个玻璃砸的。
0: 对，
1: 所以说谈不到这个分责的问题。他证据链有一点缺失。
0: 对，
1: 看如果有证据的话，看法院怎么来认定这个问题啊。
0: 对，张先生是这样，因为我们先从这个源头上梳理一下，就是目前呢倒不是说这个砸的一定是咱家或一定不是咱家，只是从客观上来说它证据确实有缺失，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就是能确定的咱玻璃砸到的那辆车你们不是已经协商了吗？对吧？
2: 对，
0: 但这辆车是目前咱只能说是证据有缺失，但是真相是什么咱也不知道。这个对证据有缺失的话，这个很难划分责任，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将来真的就是人家有其他的新证据或者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张先生之前发现家里面玻璃有点问题的时候已经联系物业了，当时是为什么迟迟没有修呢？
2: 这个我从头跟您讲一下啊。就是应该是当天晚，就是应该是17号还是18号当天晚上。然后我发现玻璃就是有那个裂痕，当时还不算很大吧。然后我就给物业说，我说楼下，我说我玻璃自爆了，就突然好端端的就炸了。然后我说那个我现在需要怎么办，因为我是3月20多号我才住到这家里边，就是才买的。
0: 3月份是吧？
2: 对，3月20多号我才住进来，3月10几号手续走完，我记得是。
0: 是。
2: 然后我说我这也没有那个我这才住进来嘛，你这玻璃就自己就炸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置。然后物业给我的回复是让我尽快更换。 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提醒他楼下，说那个我怕那个，我说我更换就是先更换，然后我也没有我说那个提醒他楼下，别把人砸了。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你尽快更换，然后那个最好把那个碎玻璃能清理一下。我说行好的，但是我没有经验，然后我就那个找了个那个修玻璃的。我说你，然后我跟他那个修玻璃的王小凡叫过来，我说你赶紧把它弄一下。然后他给我回复是，我暂时没有工人，说那个缓两天，然后我让工人过来马上给你清理一下。然后那天下午那个风就比较大，然后就把那个就刮的就掉的就越厉害了。就直接就破了，然后开始往下掉了。
0: 哦，是在等待维修的过程当中破的是吧？
2: 对。
1: 好，这个东西贵姓啊？
0: 张先生。
1: 张先生啊，这个。咱们觉得这个玻璃自爆又不是咱们自己的错，你看你是刚搬过去的新房是吧？
2: 对，
1: 自己赔也比较冤枉哈，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一般法律这样规定啊，开发商如果是玻璃自爆，它是质量问题本身存在这种缺陷，开发商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那如果物业没有定期检查维护，或者是你给他报修了，他不及时来维修，物业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如果是我们自己使用不当，或者是没有及时报修，那我们才要承担的相应的责任。那之前有一个判例，我们判的这个开发商。承担了70%，物业没有及时检查或者维修更换，判20%，自己承担，这个个人承担了一小部分。所以说这还是要分责的。
0: 像张先生这种情况的话，4年时间，但是对于张先生来说的话，刚入住，这个玻璃到底该物业维修呢，还是就自己维修？还是他这些年老发生不自爆事情，他就是开发商，他这个玻璃有问题。
2: 我昨天问物业，物业是这么说的，说开发商只保一年，然后第二年，然后第二年入他交完房，第二年之后开始就陆续有自爆的那个玻璃，然后开发商然后没有书面去出具这个延保合同，但是他们当时是开发商自己把办了的，
0: 开发商，
2: 然后到第三年之后，开发商就不管了，就都是找物业，物业也不管，然后都是自己换的，
1: 这个玻璃现在一般，这个玻璃就是它有保修期嘛，就是交楼以后的，这个一年啊两年，以这个购房合同或者是质保书里边的约定，看是约定多长时间。
2: 所以就是说，只是物业跟我说，说是质保合同上保一年，然后但是第二年炸了的，那个开发商也给换了，但是没有出具书面上的那个质保合同那个书。
1: 那得看书面上，我看他这个，如果你们小区确实有很多这种，用这种玻璃然后自爆，那是不是本身这个玻璃就是质量存在问题呢？你看没看他这个玻璃的是用的什么质保呀？啊，什么情况？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他这个质保期是一年的话，比如说他保你维修啥的，他并不等于说这个可以和质量挂钩。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质量，我觉得合格的玻璃，它不应该就是，比如说我保一年后它就可以自爆。
1: 是的。
0: 现在的这种玻璃质量多好啊，它不可能说我就是过了一年的这个
1: 就要自爆，就
0: 对啊，就要自爆，那玻璃成啥了？我觉得它玻璃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能证明它玻璃本身存在问题吗？我觉得这开发商应该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
1: 咱们可以也找这个有第三方鉴定啊，他鉴定这个玻璃质量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爆的，还是说所有小区里边的其他的玻璃也是这种情况，防止后续再有其他玻璃自爆了，给人家再砸上什么东西了。
0: 那其他的就是之前发生过自爆的业主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
2: 自己花钱修呗。
0: 自己花钱修
1: 啊？那是不是还是玻璃安装的时候存在这种缺陷呀，设计呀，怎么好好就只能这么多的？
2: 就是21号当天下午，我那个就是把那个地就是那掉的那天，就第一个大范围掉的那天，然后我家11楼那栋的11楼也换了一块玻璃，也是自爆。但是我不是，就是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从哪联系的，那个当天炸，当天就换了，然后应该是前两天，就一两天前。然后隔壁那栋也换了一个，这是我知道的。然后我问物业，物业说是到今年吧，就会有十几户，自爆的。
1: 咱们是哪个小区也不在这里边说了吧啊？
0: 港府名都嘛，当时说了。
2: 二区。
0: 对。 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集体性的问题，它不光是你一个人，是这样的。张先生，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那个车上的这个损伤，目前咱不站哪一边，不管是你这边还是他那边，因为咱现在没有证据，所以他确实是确定不了。就是他如果说想要去找你维权的话，其实他确实是需要一些比较确定的证据来证明绝对跟你家玻璃是有关系的，这个是第一点。对，他这个没有办法确定。然后后续的话就是看你这边就是更多的诉求是什么，希望你更换这个玻璃啊或者怎么样，是需要物业和开发商来承担一部分吗？还是
2: 我现在想法是啥，就是说第一个车我已经给人家就是该他，我俩协商的结果是他报保险，
0: 对
2: 啊，然后他报保险，然后其他的费用是我来承担的。然后第一辆车大概能花个小2000块钱吧。然后现在第二辆车我也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就是说先不管就是说我的问题或者是不是我的问题，你先说了说我你先报保险，我刚刚我们还在打电话协商，说那个你先报保险，然后看保险怎么说，保险你赔的话，然后那个那个保费明年的保费我来承担吧。
0: 哦，对对，咱这个积极协商的态度是非常好的。对
2: 啊，然后就是说人家车主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我想的是我是无妄之灾，那个人家那个车主也是无妄之灾，人家好好车停那儿，你把人家砸了。
0: 对，
2: 然后我现在就诉求是不管我现在花多少钱，然后就是说大头是我吧，就如果就说的是大头是我，就是说这个开发商和这个物业是不是也应该来承担一部分。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反正就是想要证明一下它这个玻璃它本身是有一定的质量问题的。行，这个我们需要跟那个物业还有开发商来连线一下，你有这个物业和开发商的电话吗？
2: 哎呀，我没有。
0: 物业的也没有是吗？
2: 没有，我开发商谁我都不知道，我买了二手房。
0: 物业的，行，那我们查一下吧，我们来问一下物业，把这个事情了解一下，好不好？
2: 行，感谢啊。
0: 啊，没事，
1: 这个要查一下这个玻璃他们自爆真正的原因是啥。
0: 对，是的。
1: 然后这个后续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后续如果再发生这些问题怎么办？
0: 对，
1: 那如果我们业主可以自己可以做一个防爆膜，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贴一个东西啊，
0: 就是自己先把自己的这个就是安全隐患先排除了，然后其他的我们来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回事儿。反正我是觉得你不能说你这个保一年玻璃，玻璃一年之后你就可以随便的爆，我觉得它玻璃肯定是有质量问题的。
2: 大概昨天下午的时候，我跟那个物业的那个一个姓刘的一个主管，然后我跟他说了一下我的诉求，他说你的诉求我知道了，然后他说那个他也没有给我准确答复，他说他跟物业里面那个大领导再商量，他也就是我从我报给他之后，然后那个他那个物业就除了那天电话沟通之外，就是微信上。他也没有上来看过，也没有去及时询问。然后那个，像那个，我昨天跟他下午他说的是，按那个常理来说的话，就是那个你玻璃掉了，应该就是垂直往下掉的。然后那个他也跟那个一楼小院里面的人说过，说那个通知了，但是现在玻璃是掉到墙外面了，就是砸到人家那个商业街里面去了。然后那个我大概就是大概看啊，就是因为我想着可能是因为啥，就是我那个玻璃下面有一个那个那个叫太阳能板。
0: 太阳能板啊。
2: 太阳能板往外面做了一个延长。
0: 给一个角度是吧？
2: 对，有一个角度往外做了个延长，然后玻璃应该如果没有它的话，就哪怕就刮大风它也刮不远。
0: 对。
2: 然后就砸到那个太阳能板上了，然后刮到人家那个商业街外面去了。
0: 对。
1: 有人是应该能认定一下哈。
0: 对，是有这个可能啊。行，那我现在我一会儿跟这个物业来沟通一下。
1: 如果咱们再去换玻璃的话，换这个有3C 认证标志的这一种，比较质量好一点的玻璃。
0: 对，是
1: 啊。
0: 对，这个也是咱们后续的这个居住安全，当然这个也不是个例，我们确实需要来问一下这个事情咋回事啊。
2: 因为我现在我也很担心，你说现在我阳面这边就有4-5面玻璃的，你现在才炸了几面，到后面如果还会炸的话，
0: 对，
2: 这出了问题，这算谁的？
0: 对，因为这同一年小区里面。同一年份就能炸十几户，它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对，行，我们一会儿来问一下怎么回事儿，好不好？
2: 好， 行行行，好嘞好嘞。
0: 嗯嗯，好好，再见。嗯
2: 嗯，
0: 好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叶李嘉诚说，律师申请强制执行多长时间出结果，怎么查？
1: 嗯，强制

0: 执行要去那个法院的立案窗口，这个写个强制执行申请书，然后把你的判决书拿上，然后他会立一个案子然后分到这个执行局，那可能会那七天是不是立案，然后分下去，具体的会有人跟你联系，或者你主动联系一下。强制执行一次他是半年，他会终本，如果强制不到任何的财产啊，没有财产线索的话，就是先把他的银行卡冻结呀，房产车辆如果有的话，你就想办法去这个变卖啊拍卖啊，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半年就终结了，时间就是这个
1: 就这个时间段啊。好嘞，行，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8。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好的，我们一定记得啊，就是下一次啊，每一个律师来的时候要带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来详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啊。
0: 好，
1: 好的，感谢康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
2: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打卡秘诀，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再次和大家在我们的美食秀相遇啊，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们呢，还有视频前的你们，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今天依旧是要和大家聊好吃的，老生常谈，为什么？咱们就是个美食节目，来到我们节目组，那就是一个字吃，两个字吃好，三个字必须吃好。所以不管今天呢你遇到了什么样烦心的事情或者开心的事情，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到了饭点你都得来，那什么事还能有比吃重要了啊？如果有，那就是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或者说是下一顿吃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王姑娘呢也开了抖音直播，大家如果想要在抖音上搜索的话，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

0: 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小小，在后台说终于回来了。周六周日的时候确实是出去转了一圈，转一圈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充了电，上班的时候你是更加有激情，更加有热情的吧。人还是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给自己充充电吧，放松放松。还有这两天出去其实是没怎么吃好的，回到运城之后呢，就我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啊，因为这两天出去时间太赶，没怎么好好吃，我去长治都没有吃到那个驴肉甩饼，我就给回来了。这两天大家会在抖音上刷到各种长征音乐节的那些视频，然后我昨天在某一个视频底下评论了，我说我连续熬了两天的一点钟结束的音乐节，就是在前天的时候是凌晨五点钟回到运城，然后早上依旧上班。我这条评论我都得到高赞了呢。我把这种行为叫做什么呢？就叫年轻哈。为了迎合一下这种年轻的氛围，年轻的气味，我确实是让自己这么做了。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咱下个月不是运城也有明星来吗？大家伙儿要是想去的话呢，关注一下咱们1019啊，过两天的话呢，就会给大家宣发下个月的这一场大活动，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热闹热闹吧。欢迎一下我们视频前的好朋友们，这里是1019美食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对了，我刚刚有说什么呢？说在长治没有吃好，没有吃到驴肉甩饼，回到运城之后我发现饿了两天之后呢，人是不能饿的，一饿之后你是没有什么胃口了。就我昨天一整天其实也没怎么吃，感觉没有胃口，就吃起饭来也觉得不怎么香。我真的要奉劝各位了，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吃饭，别让自己饿着，饿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所以好吃的都不那么香了，这种感觉可痛苦了，尤其是对于一种吃货来说。但是我在那个长治有去了一个地方叫红泥村，红泥村里面有一个做砂锅的，里边是炖鸡，炖的土鸡砂锅，我觉得蛮好吃的。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虽然鸡块不是很多，里边也有一些豆皮儿啊，豆皮是人家当地现做的那种豆皮，可软可嫩了，还有粉条啊、菜呀、豆腐呀。其实就吃了这一顿正餐，所以也只能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了，因为别的没怎么吃。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如果去到外地的话，有吃到惊艳的好吃的，都可以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像我对旅行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地方的好吃的我一定是要尝得到的，如果我没有品尝到或者没有记录下来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一趟旅行其实是大打折扣的，是意义不是那么的完美的。所以吃真的太重要了，吃真的占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绝大部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

0: 爱生命，远离毒品。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啊，聊美食，聊好吃的。有时候想吧，我们就得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比如说咱们今天中午吃火锅，咱们今天中午吃中餐，咱们今天中午吃西餐，吃那个韩式料理啊，他们都有哪些特色，他们都是怎样的。嗯，我觉得这样聊的话不即兴了，不放松了。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少有人专门去安排我们第二天到底去吃什么吧。有这么就是比较规律生活的朋友们吗？如果有的话，来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你是一个对生活规划非常有规划的人。比如说第二天要吃什么，或者这一周吃什么，你是有自己固定食谱的，有这样的朋友们吗？而我身边目前是没有啊。唯一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固定食谱的是我婆婆。我婆婆每天要给她的孙子们做饭，然后就是她就会说今天中午吃什么，明天中午吃什么，她要提前考虑这两天要吃什么。这是一种责任和就是或者说是她把这个当做了一种压力吧。为了让孩子们吃好，还有呢，就是朋友们，你们来说一说，就是你在工作中真的会给自己明天吃什么制定好吗？木子言说你是制定食谱，你在让自己减重是吗？有幸汽修说发型特别显40岁了，你可别说，真的是，你真的说的对了，因为这个发型它很显成熟。我前两天不是就被一个30多岁的人叫姐了吗？我当然已经崩溃了，所以现在你说这些已经完全重伤不到我了，因为我已经承认了，确实我也上年纪了，我都30多岁了。你说我熬这两天夜，我现在都已经熬不动了，我真是已经开始服年龄了。木子言说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啊，荤素搭配那个肯定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嘛。我就说你会提前一天或者提前两天制定好第二天具体吃什么吗？你的食谱具体会吃什么吗？君不见说我刚进来就听见啥熟了吃啥，你看老朋友就知道，来到咱们直播间那肯定是要说吃的，那就要好好吃了。那你说吃点啥，今天中午吃点什么？人家有的朋友提前一天就已经把自己今天吃什么安排好了，哪像咱们呀，每天中午就得发愁吃什么吃什么。真正的吃货是什么？真正一个标准的吃货就是要提前安排好第二天吃什么。木子言说会啊，学校食堂啊，提前一周指定好食谱采购做饭。那你说那还用说吗？那饭店不是也有就是正常食谱吗？那我们天天下馆子不就行了？那下馆子也得提前制定好，咱们第二天去哪里下馆子？下馆子，学校的那小屁孩你就别这样说了，那不是提前都有人给你安排好人生了吗？别说吃饭了，学校的那些小朋友们，你们就别说什么安排好自己吃什么喝什么了，你们的食谱那必须是要营养搭配起来的，因为你们正在长身体，所以学校一定是给你们搭配得很好，甚至说是提前一周就采购好食谱的。食堂都这样的，饭店也得这样，因为他得开门做生意啊。

0: 那我说我们自己在家吃的话，或者说是我们要去下馆子也算，你决定好第二天去哪家饭店吃饭呢？地球online说捉活的王姑娘，你瞧你这说的，我是猴子啊，我是花果山的猴子，见一面我还得把我活捉了。运城做老驴的金融说，馒头、牛肉、鸡腿、香蕉、牛奶，你吃的也忒营养了吧，你和青少年一样，你吃的这饭。木子言说，要是在家的话就看骑电动车了，停哪里吃哪里。蛮好蛮好，蛮随性的一个朋友啊，蛮随性的。我想很多人如果在家里边煮做饭的话，家庭主妇主妇们，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们，一定是在去逛超市买食材的时候就思考，哎，这个食材它能吃什么饭，这个食材它能吃什么。所以一般在采购就是这个菜谱的时候，这个什么材料的时候，就会提前安排好大概会吃一个什么，心里是有一个大谱的。那上班的朋友呢，不在家做饭的朋友呢，点外卖的朋友们呢？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吧，上学那确实是没有什么压力啊，每天就想着去哪玩，吃什么喝什么，就想着第二天我要吃啥，早餐要吃什么，甚至提前一天晚上要把第二天的早餐买好放到自己的枕头旁边，就满怀幸福之感的睡觉，就期盼着早上赶紧起来要吃，有的时候熬夜就提前把第二天早餐都吃了。木子言就说了，如果要是点外卖的话，那就是哪一家有券吃哪一家，拼好饭呗。天空说真好吃，吃什么你说？胖哥说不停说哈哈老吃家，确实我也觉得木子言确实老吃家，真的是骑个电动车走哪儿吃哪儿，停哪儿吃哪儿。如果要是点外卖的话，就哪家有券吃哪一家。我之前点外卖的时候确实有用过券，然后我发现什么呢，用券的和正常的不太一样，然后正常的和在店里面吃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之前有点外卖的时候，我都会问老板，我说和店里面吃的东西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不点外卖了，我宁愿自己开车去店里面取。所以大家点餐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看清楚它后边有一个什么克数啊或者规格一样了，然后你再买。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香。

0: 味壮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2: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爸爸清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好高兴啊，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王姑娘今天打开了抖音直播嘛，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为什么高兴啊？因为今天大家除了点赞之外呢，我还收到了好多礼物。哎，我一点都不含蓄啊，就是想告诉大家，没有的就可以不用送，但是大家如果就是喜欢的话可以送啊。我收到礼物的感觉还是蛮开心的。我们不推崇送礼物，但是收到也开心。感谢大家点亮了粉丝灯牌，也谢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光头，他叫光头的朋友，在送礼物啊，谢谢。我们来继续说好吃的行不行啊？你像遇到这种高兴事儿，今天中午不得来上就是一大顿庆祝一下。你刚才有位朋友今天中午人家就自己在家做那个猪脚饭，然后再来点小素菜。你说自己在家做饭的朋友们，你们今天中午自己做什么饭吃？别说下馆子的事儿了，因为下馆子得花钱，你们先别下了，自己在家做吧，好不好？我是前天、昨天、大前天，连续三天了，吃了一顿正餐。昨天一天没怎么吃，晚上吃了一小口面。我现在已经饿的是感觉都没有味觉了。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吃的中午我婆婆做的卤面，我跟大家来分享唠唠嗑啊，就是唠点家常嗑。回到家了嘛，我说我用肉末再炒一下，我自个儿感觉蛮香的，但是我自己吃起来的时候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还在想，我说我婆婆做饭应该是不会翻车的呀，人家做饭那么好吃，怎么会没有味道呢？我就问我老公，我说好吃吗？他说蛮好吃的呀，油乎乎的，可香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的味觉会突然失灵了，我吃起来不香了，好烦恼啊，真的是。没关系，这不是同名的人也蛮多的嘛啊，这位朋友，我别念出来啊，行行行，那你再换个小号行不行？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到饭点的话，一定要就是按时的好好去吃饭啊，不要像我一样。所以我今天中午一定要好好的吃一顿。然后我在想，我是回家自己做呢，还是我外出去吃呢？京市第一都不是京市第一首富说点外卖。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谁家有券点谁家呗，是不是？就是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我真的是希望大家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商家的这个营业地址，他有的那个确实是环境啊各个方面啊手续不是那么的达标。因为之前315不就是曝光过这种问题吗？大家如果自己点外卖的时候经常吃外卖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去研究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去点那种有门头的，然后人家是有正常饭店营业的，然后就稍健康一点嘛，对不对？就是点单量多一些的，这样的话也更加新鲜一点。然后点外卖不是也有什么拼好饭呢、啊、也有什么各种的券啊，然后你们去看一下那个含量啊，还有那个规格。咱们吃饭呢，别说是我都点外卖了还这么讲究吗？一定要讲究的。我们吃到嘴里不管是多与少，每一口它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身体去循环的，去消化的，好不好啊？我一个人在家里的话，行吧行吧，一个人在家里面不应该是自己好好 DIY 一下吗？哪怕我个人觉得在家里面自己煮一包方便面有时候都比点外卖强。这是我应该是年龄大了所以会这样想吧。现在年轻人确实是还蛮会点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确实是不太会点那个外卖啊，就点起来也不知道吃什么。我时常会对着美团，就是不是对着就是这个外卖这个单子发呆，到底吃个什么呢？到底点个什么呢？看到最后还是自己做吧。 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来到了咱们直播间啊，都有很多的老友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就聊聊天儿。我们今天中午其实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说，来说先来说一说，就是你今天中午准备吃什么。欢迎恭喜老师，谢谢恭喜老师的小墨镜啊，昨天答应大家了，今天戴墨镜的忘了。忘戴了，我怕我说我来直播的时候戴个墨镜，你们说我耍大牌儿，我说算了吧，不戴了，以防惹大家又不高兴。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你说开个直播还得哄你们高兴。欢迎阿拉斯加的雪鱼老朋友了啊，恭喜说没事我给你戴了，行，我不就是这个用意吗？你说我多鸡贼呀。对，今天中午如果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就去晴天微笑那里吧，吃一个饼子夹，稷山饼子夹也蛮好吃的。我那天去买那个稷山饼子夹的时候，我在想，我觉得这玩意儿虽然看起来简简单单一个饼子夹，但里边夹的东西它放到盘里面，它也是一盘菜呀，那量也很大。之前嘛，我没有认真思考过那个问题，那天我在夹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一下，那么一大堆全部夹到饼子里，你要是放到盘子里的话，那就是整整一盘菜。所以吃完饼子你也会发现好顶饱啊，虽然一中午就吃了个饼子夹，但它真的好顶饱的。所以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们，听王姑娘的，去吃饼子夹啊。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

0: 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其实刚才我们有在直播间聊啊，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一个安徽的朋友，他叫恭喜，然后呢说他想吃我们运城的家乡美食，尤其是这个饼子什么的，问能不能就是真空邮寄啊。我想了一下，就临时出了一个这样的小活动啊，以后王姑娘只要直播的话，大家来直播间，然后我们一周会挑选一个幸运的在外地的运城朋友，想吃咱们家乡美食的，咱们可以满足他的一个心愿清单，免费给他邮寄咱们的家乡美食。大家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如果觉得好的话，可以给我一个小小的好字呢，然后或者说是支持嘛，让我感受一下大家是否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就只要是你是在外地的，本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加入进来啊。本地的朋友就是可以给他推荐，问问他想吃我们家乡的哪些美食，然后我们可以给他邮寄。可以有就是志愿，就是意愿，就是自主意愿参加这次活动的，也可以就是有商家加入，我们都可以，只要热闹一点就行。当然我还是非常欢迎我们各位商家朋友们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的，我把这个活动完后呢，下了节目丰富一下，补充一下，把它做起来好不好？所以外地的朋友们，在外务工的，在外求学的，在外就是当大老板的，别管你是在哪儿的，你想吃咱们家乡美食的，都可以来到咱们1019，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些美食心愿清单。还有外地的朋友们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如果你对我们运城哪一些美食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群里边互相的探讨一下，我们可以互换美食，好不好？而我们109可以给你做这个小小的桥梁，以防遇到那种小骗子，把咱们的好吃的骗走了，不给咱们寄好吃的。卓仙天下说邢台人又来了，欢迎邢台的朋友，欢迎。京师第一首富说特别是黑粉儿，那不至于，我觉得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棒啊。心若浅说，我让我出国留学的朋友关注一下你的抖音直播。好的呢，你让他来关注吧。等一下，心若浅，往外国外游的话，那邮费是不是蛮贵的？但是我们既然要满足，就贯彻到底喽。不管你是在哪儿，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我一说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儿，可以吃到咱们运城的当地美食。你瞅瞅这延安的朋友、吕梁的朋友，都来了，来吧，欢迎大家，好不好？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心若浅说，我还有个朋友最近还在那个宇航站呢。宇航站呢咱没法寄，为什么呢？宇航站人家是有自己的就是专门提供的那个好吃的呢，咱这个食物不一定能进得去呢。你休想套王姑娘行不行？王姑娘兜里就这俩子儿。有朋友问美食群怎么加啊？美食群想要加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加入到粉丝团就可以了。欢迎太原的朋友。心若浅说你得发射到天上去，

0: 啊，行吗？咱运成饼子能上天吗？能上天的话，那是可以的。那一定是魔门赔的，好不好？就王姑娘刚才说的这个活动，大家觉得可行否？心若浅是非常支持的。还有朋友觉得可行吗？怎么觉得可行的朋友这么少呢？是因为你们觉得自己都在本地，又不在外地，是这样吗？没关系，稍后我来想一下，咱们本地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一点小小的活动嘛，咱们都要热闹起来，不能只是外地的朋友。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在直播间和大家聊咱们家乡美食的时候，很多外地朋友们他们挺难过的，就特别的想吃但是吃不到，然后就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各种的嘤嘤嘤。咱这个人是见不得别人受一点委屈的，你知道吗？见不得你们就是受一点痣的，看不得别人难过呀。王姑娘菩萨心肠啊，你说说，自己夸自己啊。豆图说你的美人痣呢，看来你啊就已经是很久没有来我直播间了。王姑娘在今年过年正月初八那天就把痣去掉了，你们都不知道吗？小小说支持我的管理员支持我，行，嗯，没问题。瞬间我就有这种就是压力了，有压力变成了动力，我要好好工作，我要好好赚钱，我要满足我直播间的这些听友们的一些夙愿，一些小小的心愿，就是美食心愿清单。当然我真的非常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商家朋友们可以加入进来，好不好？把你们家的美食呢发扬光大，就是发射到宇宙，发射到太空，发射到我们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京市第一首富说，嗯，就是我，我在学校受了一点小伤，就有很多女孩过来哄我。哎、啊、我真的我都怀疑你到底是多大了，你天天在我直播间你说你叫我姐叫姐的，你以后叫我小姨好不好？君不见说请大家伙吃大餐，不行不行，你要说让王姑娘请你们吃大餐的话，我必须是要拒绝的。为什么？因为 我办不到，我的实力不允许。我不是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吗？王姑娘兜里就这俩子儿，全请的话真请不起。我要说全请你们吃饭了，那就是说大话了，那就不实在了，那就是说假话空话说大话。我不是那样的人啊，我只能够就是满足大家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活动，好不好？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集合！一
2: 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1019正在直播的美食秀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12点了，该开饭了吧，朋友们？你要12点你还不开饭的话，你岂不是和我混的一样吧？开饭了吃什么，朋友们？因为刚刚我们有在直播间说到了，说我们接下来其实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只在咱们直播间做的一个小活动，不是有很多在外地的一些运城朋友们吗？如果你们想吃咱们家乡的一些哪些美食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你的美食心愿清单，然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满足你，把我们这些可以就是邮寄的，就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让你尽快的尝到咱们的家乡美食。直播间其实还有蛮多老友去支持这样的活动的，我也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各位商家朋友们可以加入进来，好不好？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或许不可以，就也不一定非要是自己嘛，有些时候你看你是外地的朋友，但你家里边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呀，就是一些亲戚朋友啊，年龄大一点的呀，他们不方便回到咱们运城老家的，就你老家是运城的，你问问他们想吃什么，咱们都是可以帮助他去实现这个美食心愿清单，行吗？虽然现在网络很发达，就是一些像竹饼啊、福通会的一些糕点呐、还有就是一些好吃的呀、塑封装的呀，都是可以吃得到的。但是也可以有一些吃不到的嘛，网上买不到的，咱们可以就是给你邮寄过去。你像现炸的丸子呀、酥肉啊，对不对？都是可以的。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大家如果支持的话都可以就是打个支持两个字，好不好？然后看一下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当然我真的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各位商家朋友们可以加入进来，因为什么呢？不是说王姑娘不舍得自个儿掏腰包，是因为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活动搞得稍微的大一点，就不至于这么的小气了。总是要满足人在外地的那个心愿清单的，你说人家清单给我拉了一大堆，我挑一个馍夹菜，或者我挑一个饼子给人邮过去吧，太不像话了啊！虽然我的实力就到这儿了啊。一开始老朋友了说，太行山音乐节美不美？美，着实美，真的，那简直就是年轻人，就俩字儿，年轻。追梦之人说，今天终于见到王姑娘本人了，点个关注吧，王姑娘这一周天天都会直播的，好不好？然后我也非常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商家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直播间啊，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互动做起来嘛，你想让大家尝到你们家的美味，可以每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抽取一个幸运听友嘛，让人过去尝一尝嘛，对不对？一开始说问我有没有见梁大嫂啊，说实话大嫂的那节目我是真不太好接受啊，哎呀，怎么说呢，就那种感觉吧，就蛮极端的。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孩子们放暑假了，如果真的不知道去哪玩的话，不妨来听听我们1019给你们安排的这些好好的活动啊。如果孩子天天在家玩手机看电视，然后补课又很枯燥的话，给大家找了一个又能玩又能学到东西的夏令营。我们定制了一期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5天4夜的独立出行，孩子们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告别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都是动手实践，真正的就是边玩边长见识。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研学，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他如果没有这个门槛的话，我觉得我都会报名的，因为他第一站要去到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天文啊、太空啊、人工智能机器人啊，孩子们还可以亲手做这个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这个蛮感兴趣的。第二站就要去那个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你说去这地儿干什么呢？让孩子们亲眼见证一下51秒就可以造出一整台汽车，啥概念啊？你别说孩子们感兴趣了，我这一大人我都想去看呢。然后孩子们还能自己涂装小车模啊，组队遥控赛车比赛呀，就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我觉得孩子们从小有见识到这种东西真的很开眼界的，在他的小小心灵里边一定是深受影响的。第三站是要打卡那个蜜雪冰城的4A 级茶饮梦工厂，这个我好感兴趣呀、这透明流水线，你看一下这个奶茶都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可以自己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第四站要去到的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好棒啊这个。然后最后一站要奔向的是航空机场，近距离的感受飞机，体验模拟飞行，太棒了太棒了啊！就整个旅行不是那个参观旅游，因为里边还有这个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就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还有集体协作意识。就孩子们自己去嘛，我觉得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吧。这一次是只限30个人，6到18岁的青少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听友们有一个优惠价的啊，是每个人2280块钱，我觉得也可以蛮划算的，吃住行啊，孩子们的一整套都包含了嘛。那如果你不放心孩子自己去的话，孩子还小，那你可以参加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做的一个小小戏精闯温州横店义乌亲子之旅，一个亲子旅行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就可以了解具体行程了，是8月5号出发。12岁以下的不占床的不含早餐的话，再减上480块钱，而且我们101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运城出发到浙东南，5日神仙旅行。这个如果大家谁去的话，给王姑娘说一下，我得麻烦你个事儿。为什么这一次你们要去到的是海岛、各种名山，还有好莱坞影视城，关键还有一个全球小商品城。你得帮我捎点东西了，因为那个地方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地方。你说这两个活动怎么这么适合我去啊？啊！说到达温州，再去雁荡山，然后再去那个清宫院拍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变身影视剧主角，还有再逛那个义乌全球小商品城，疯狂的买买买，太开心太欢乐了吧这个。然后第四天要去那个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基地。第五天要奔赴的是海岛、白岛、洞头。重点要说说这个吃住啦，5早8正餐，特色的洞头白岛12鲜，雁荡山的西饼宴直接安排。然后全程都是零购物纯玩团，没有各种隐形消费的，景点的首道门票全部包含，包空调、大巴车全程接送，懒人是闭眼冲这个活动的。这个要报名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这两个活动你们都可以去选择。给孩子们报研学就回复研学，亲子游回复温州两个字。今天的美学秀就和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朋友们，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这时段的话呢，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中午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近呢你是不是在纠结最近有没有在看房？那是在持币观望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已经要准备入手了？大家呢也可以把你的一些担心啊、顾虑啊都留在我们的后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当然呢，如果说近期你在装修啊，想要避避坑，或者是看一看当下都有哪些比较流行的趋势，或者是你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的话呢，同样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选房啊、装修来提供一些更好的参考。当然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把更多的当下流行的一些这种趋势啊，包括你自己真正使用上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些方式，更多的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平台，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109的粉丝大家庭当中啊，跟主播一起在线上来聊一聊了。那么运城的楼市近期都会有哪些新的动态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的楼市引力场，了解一下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12:33，你好梦想家，跟大家呢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楼市引力场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去决策的时候，或者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着急，或者是不一定是刚需啊，要迅速拥有这套房。我们呢还是要多多的了解当下楼市的一个动态，包括接下来的趋势变化，来方便朋友们更好的购入理想的这个新房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起来了解了解运城楼市上半年啊，我们从这个房产的预售证的一个下方的情况啊，来跟大家分析了解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看2026上半年取得预售证的楼盘啊，咱们运城市区都会有哪些。那上半年的话呢，是发放了13张预售证啊，一共呢是涉及了7个楼盘。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啊，有没有你最近可能正在关注的一些盘啊，比如说像东区的话，像黄洞公园里的13号楼，对吧，15号楼。外滩喜园的23号楼，这个也是一个临湖的一个比较大的户型啊。绿地新里程 S1 的商业楼，蓝城桃李春风1期的35、52号楼啊，包括北城区现在的这个荣业新悦城 A1、A2，商业一、商业二，包括 B 区的地下车库。同样来看一看北区，像金星的龙悦府10号的商业楼啊，西建天茂上进记忆的商铺，包括南山片区像关山湖14号楼，南城区还有印象南湖的6号、8号，还有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像东部这种偏教育方面的湘潭1号。湘潭一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预售证办理的还是比较多的啊，10号到15号，19到29号，5到9，16、23、25、26、27、28啊，这个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现在买房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些拿到预售证的一些楼盘。但是我们从这组数据上的话呢，也能够看到接下来运城楼市的一个变化。就这个数量的话呢，它跟去年比的话呢，是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涉及到了7个楼盘啊，北区、中北区吧3个，东部新区是2个，东部教育区是1个，南山片区的话是1个。那我们看到呢，预售证当中住宅的预售套数呢，一共是417套。什么意思呀？我们说这个预售证呢，它的这个发放的数量就决定了楼市的一个供应量。近几年的话呢，市场上新增的预售房源在不断的减少啊。今年上半年的话呢，整体的预售套数已经到了3年前的啊，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1/20啊。很多朋友想不到，哇，差距真的这么大吗？就近两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控增量、去库存啊、优供给政策的这个背景下呢，就不断减少市场供给，稳定房价的一个趋势和结果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市场的供需关系在逐步的发生变化。那接下来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了。如果你最近呢也在看房，也在纠结啊，也在犹豫要不要下手，包括你最近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哪些问题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方式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给主播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开放视频直播，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啊，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儿，也可以在线上呢，在广告时间段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2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3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6，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这一时段的话呢，也会在抖音端同步来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视频端啊参与到这时段的节目和话题互动当中来。各位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好的，12:47，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今天富力强的美味时刻啊。每天的这个时刻呢，我们都会帮大家来推荐一些这种健康的老少皆宜的小零食。那今天的话呢，跟大家要推荐到的就是最近真的很喜欢这个。有没有一些朋友们，比如说晚上追剧啊，或者是这个夏日的夜晚，自己可能也是在一个体重控制期啊，但是呢又不知道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小零食。那下面推荐的这一款呢，高钙海藻片啊，就真的是老少皆宜。很多朋友说，哎，这听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零食呢？我们告诉大家，它是一种这个膨化食品啊，但是呢要比我们可能平时买到的一些那种包装类的呢要健康的多。首先呢，它是肯定是低油的、低盐的，而且说到海藻啊，那一定要是高钙。包括你每天早晨起来，你的早饭比如说可以加上几片，或者是晚上作为一个追剧啊，包括你去外面散步的一个小零食啊，每天呢摄入一些的话呢，可以补充我们生活当中必须的这个钙质了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多朋友说，哎，一说到这个海类的产品，什么海藻呀、海苔呀，总是觉得会有一些淡淡的腥味儿啊。但我们这一款的话呢，它就不是腥味儿了，是淡淡的海藻香啊。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了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现在行驶在哪个路段，路过我们这个富力强的炒货专卖店，是一定要记得进去带上一些的。在这个季节，我觉得还有一个冰品，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如果说你也喜欢这种奶香浓郁的一些夏季的这种消暑的圣品的话，我觉得这个推荐给大家。就最近啊，其实很多其他店也有推出，就是我们的奶皮子冰牛奶。很多朋友一听说，哎，我不喜欢喝冰牛奶，我把这牛奶放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下，拿出来不就冰牛奶吗？哎，还真不是这样啊。它这个冰牛奶呢，就是用我们的鲜奶鲜牛奶呢，然后打制成冰沙的一种状态，然后在上面呢放上我们酥酥脆脆的奶皮子。哇，炎炎夏日，对吧？现在赶快把自己的爱车停在路边儿，

买上这么一杯，舀上这么一勺啊，来感受一下夏日的这种清凉的感觉。而且这个奶呢稍微融化一些的话，然后配起来去饮用的话，也是感觉奶香纯郁。推荐给大家奶皮子冰牛奶，也是这个季节重磅推出的产品啊。还有前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哎，怎么吃起来感觉有点上瘾，就冬天我们吃糖炒栗子，夏天呢我们就吃这个冰栗子啊，冰芒果，对吧？厚切酸奶也是持续在主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有些朋友说，哎，我不喜欢吃冰品，那我们富力强的话呢，它的这个小零食还是挺多的，也可以试一试那个厚切的蛋酥，家里面的小朋友啊，包括家里面有老人的话呢，都是可以去尝试啊，买入来尝一尝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富力强美味时刻帮大家推荐到的一些夏日的这种休闲小零食啊。那收音机前包括视频端的朋友们，如果说哎，你们家也有一些这个美味的食品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高质量的好物啊，就苦于说哎，怎么都不知道呢？我这产品真好呀！你说现在这年头，咱们也都说，酒巷也怕巷子深，就是要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包括视频端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109品牌联盟的这个联盟当中，我们呢就会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拓展一下这个宣传的渠道，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享受到一些福利。那大家也可以联系我们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发消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啦。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装修呀，关于买房呀，你最近有没有一些比较苦恼的事情。我们来看到奥德标37度2，看到你这名字就感觉真的是炎炎夏日啊。他就问了，他说这个看房需要注意啥？你这太笼统了，你这看房现在是处于哪个阶段呢？啊，奥德标是已经看了吗？还是完全没有行动起来，对吧？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预算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的话就是看一看你接下来你想要居住在我们运城东西南北中，对吧？你要居住在哪个区域，你自己啊，你的爱人，对吧？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他们都在哪个区域？我觉得大家去买房的话，这个也是要考虑的一个点。其实很多朋友会尽量的选择在离自己的单位啊，就上班你常去的这个地方啊比较近的一个距离。包括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如果说我跟自己的父母家的距离是有一碗粥的距离，一碗热粥的距离，方便照顾老人嘛，对吧？或者离孩子学校比较近，你先选定区域，对吧？然后你再说的那个看房，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去交房，就是人家要交房了，你要验房了，对吧？那你肯定就是另外的注意事项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呢选房啊，选装修有各种问题都可以在线上聊一聊，当然也欢迎有经验的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业内人士。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啊，也希望一些业内人士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专业的，对吧？避坑的小技巧小窍门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留言，或者是在视频端来留言了。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聊一聊咯。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除了在广播端大家可以在车上收听得到啊，在车载电台包括蜻蜓 FM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喜马拉雅云听 APP 等等啊，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您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四个字儿：汽车驾到，没错，没有听错，就是汽车驾到啊。来到咱们的抖音端跟主播一起聊一聊了。很多朋友说，哎，我在这个时段以前可能没有听过运阳的节目，那咱这以后不是也常住在这个时间段了吗？啊，当然呢，我们还是会帮大家去选选车，那是绝对跑不掉的，绝对不能放弃的啊。所以说朋友们，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伸出你的小手帮主播点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关于101.9的各项活动各项福利，我们也都是会在线上来进行发布的。好的，下面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可以避坑的方式，或者是呢能够让你这装修看起来不太一样的地方。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买房我到底买一个多大面积比较合适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看预算，看你家庭成员的大小，对吧？你像现在在咱们运城的话，其实你不像大城市啊，你可能买一个70-80平，你就住得过来了。在咱们运城的话，我觉得现在性价比最高的那个面积应该是110-120啊。如果说预算充足，咱们可以上一上130-140啊，150。现在运城的话呢，150啊就可以基本上买到4室这样的一个户型了，对吧？那家里面就是现在小孩子比较多，对吧？或者是也会有老人居住的话，那肯定至少要2个卫生间啊。如果您预算充足，咱们可以，你这大平层咱还不上到个180，都可以往上走一走。但是不管我们买了多大的房子啊，就居住在这个新房当中，我们都希望它的空间可以更加的充裕一些，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心情更好。那其实在装修当中也有一些小的技巧，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空间显得会更大一些，就是它不一定得真的大，但它得显得大。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心理上啊，审美上来帮大家做做文章。其实这个的话呢，就涉及到了装修的布局。又想要空间大，但是呢又想让这个自己的隐私小天地还得保留下来，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分享几个设计师们啊通用的小技巧。首先有一个呢叫做硬核隔断啊，就是气堵墙，世界安静了。很多朋友说，以前装修不都打墙吗？这咋要气堵墙呢？其实气堵墙就是最传统的一种分隔的方式嘛，就是直接上硬材啊，砌上一堵这个封闭的墙体。这个特别适合对于隔音要求高的空间，像咱们的书房呀，咱们的卧室呀，或者是这个卫生间，你干湿分离，你就把它做彻底。以前的话都会在卫生间里面去做一个隔断，这一种啊，其实呢你别小小看这个空间的一个分离，其实呢也是让我们的空间更加立体的一种方式了。还有一种啊，就是如果说你不想大动干戈，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软性的一种遮挡。这个很简单了，就买一个屏风，买一个适合你们家风格的屏风啊，就比较软的办法，像屏风啊，高的柜子呀，包括这种木的格栅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些东西呢，你就往那儿一放，它就能够挡住视线，保护你的隐私。很多朋友说，我想其实想做到的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但是我还要它显大。你像这种的话呢，就是功能清晰了，但是空间看起来还是比较大的一种方式。它比较适合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它属于小户型的一个神仙操作了，就是玄关，对吧？餐厅啊，还有卫生间的门口都比较合适。怎样能够让小的户型呢，在保证空间的情况下，还能够顾及到大家的隐私呢？还有一个就弹性分离，我们把这个叫做推拉门的变身术，就是你想开放就开放，对吧？然后想封闭就封闭，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像厨房呀、客厅啊、隔出来的小书房啊、临时的这种卧室啊，用它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就小户型显大，大户型
省钱啊，就是我们既要又要嘛。嗯，现在还有一种叫做油抱琵琶半遮面啊，就是半墙一搭，视野会更好。半墙对吧，半窗还有玻璃隔断，就是属于这种，也是一种玩法，就是好像看起来隔起来了，但是呢这个视线又是通的，空间的话呢会给人一种视觉上面的这种翻翻的感觉。嗯，当然剩下的这半墙呢大家也不要浪费啊，可以把它做成储物柜啊，或者是小的吧台啊，让它的实用性也能够拉满的一个状态。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最近也在装修啊，包括我身旁我家里面啊，我妹妹他们最近呢就在看这个电器，也是各种纠结。大家如果说遇到一些纠结，包括一些电器购买的顺序啊，现在的话都是全屋整装，可能你的很多电器都是要全部前置的一个状态。那大家的话呢都可以把你的问题留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记得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吧，快快成为我们这一时段的粉丝吧，能够锁定主播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我看到有朋友跟我的头像很像，叫做汽车。欢迎来到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收看直播，也可以留下你的小赞赞，点点左上角的关注，锁定109，锁定更多关于生活的精彩内容。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不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13:1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没错没错啊，真的是河东漂移小主摇身一变帮大家来选房，帮大家来装修避坑了。朋友们披上了新的马甲，但是呢依然还是希望得到收音机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啊。所以朋友们呢，除了在广播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来聊聊天啦，聊什么都行嘛，对吧？可能朋友说只能聊车吗？说我买一款车我3年5年我都不换的，我买一房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一定换啊，但是我们可以聊一聊，来分享一些观点和看法啊，让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受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帮助别人就举手之劳啊，留有余香，就感觉就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别人也是一件让自己很开心的事情。好的，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重点的要帮大家推荐109这个暑期啊重磅项目的时间了。下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109暑期的重磅研学旅行啊，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8月3号我们最近的一期呢是在下周一要准时出发了。所以说之前在关注的朋友们，现在还在纠结的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跟自家孩子商量好呢？我们这次研学旅行的话呢，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啊，青少年，是孩子们独立出行的这个研学旅行，109听友啊专属价格，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来看看具体的链接啦。这趟行程呢，我们会一次性带大家打卡5大网红的这种科技研学的这个科技基地了啊，就是帮助孩子们，就是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就全程就要动手实践，你不光要学，你还要体会啊，你还要长长见识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团队协作的能力。很多朋友说，哎，我家孩子自己没有出过门，跟其他陌生的小朋友就到了一个环境当中，就会感觉有点比如说手足无措呀，或者是不太敢啊。其实我们就是要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那通过这种课程的一种设计，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孩子们啊。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具体的站点吧。啊，首先第一站啊，就是要带领孩子们走进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啊，它跟我们平时那种博物馆不太一样。科技馆当中的话，它会涉及到很多，你像这种天文地理呀、自然科学呀，对吧？人工智能呀，就是这种各个主题都会有。这个展馆的话非常大啊，是河南省就是首屈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了，有几十大场馆。我们帮大家选到的呢，就是一些和这个动物野生动物相关的，包括这个天文地理啊相关的，还有一些就是动手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机器人啊这样的一些主题，大家都可以在场馆当中呢边学边动手边长见识。那第二站的话呢，这个也是当下咱们国内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个走进汽车工厂，我们带领孩子们走进的是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可以看一看这个万吨的冲压车间，包括机械臂全自动的焊接，然后还有车辆的总装呀、发动机呀，就钢板变车身啊，俗话说51秒就会诞生一辆车。哇，这个真的得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工业力量啊、工匠精神来点点赞了，让孩子们呢可以小小的就去见识到这些，感受到这波震撼，也树立自己从小的一个这种梦想吧。除此之外的话呢，孩子们可以动起手来，自己来做这个拉线小车的手。

工体验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还可以进行小车的这种拉力赛，这个主要是锻炼孩子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啊，晚上回去以后呢，还会有这种爱国的电影啊，包括孩子们可以去分享你一天的这种见闻感受，都是没有问题。第三天的话，哇，这个进入孩子们的乐园了，这是蜜雪冰城的大咖国际梦工厂。我们来听一听这梦工厂，一看就有造梦的感觉。首先呢，会有雪王啊，带着这个小朋友们一起来迎接大家进入我们蜜雪冰城的超级工厂。这个呢是国家级的4A 级的工业旅游景区。然后呢，孩子们可以在透明的生产线上来看一看一杯饮料的诞生，自己呢也可以动手来做饮料。那还可以根据雪王，围绕雪王的 IP 呢去设计一些 logo 啊，就是从小去树立这种品牌设计的理念。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这种雪王相关的周边的这种 IP 都可以带回家去啊，留下这个小小的纪念。四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百年企业可口可乐的工厂。那这个工厂的话呢，它在这里会有一个可口可乐的一个博物馆，馆内呢有珍藏1000家的限定藏品，奥运火炬的矩阵也是国内唯一的这个公开展示啊，孩子们去看一看，确实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可以360度呢观摩可口可乐的生产全流程。那今年的话有这个世界杯嘛，我们还会帮孩子们去组队，组成一个夺金少年的这种主题的 PK 竞技赛，就是感受热血的体育精神。当然我们说不光要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些。回来的时候带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个限定联名的一些这个产品是可以带回来的了。世界杯16国联名的限定周边啊，非常的有纪念意义。晚上的话呢，还会有篝火晚会啊，让孩子们可以展示才艺，对吧？团队 PK、激情拉歌互动等等啊，都是咱们这趟研学旅行当中会有的内容。最后一站在返程之前，我们会带领孩子们呢走进到的是上街的通用机场。那这个机场的话呢，它就是高度还原真实的民航布局，然后还可以在这个驾驶舱，真实的驾驶舱当中呢去模拟驾驶飞行的这种体验啊，观察这个仪表盘呀，可以感受这个驾控的乐趣啊，就化身小小飞行员了。你看孩子们要扮演多少角色，就跟刚才我说最近感觉自己这个角色特别多一样，对吧？小小工程师，小小飞行员，对吧？产品设计师啊，包括呢是我们流水线上的一些这个工程师等等的，那孩子们都可以一站式体验到。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度过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放下手机啊比较充实的暑期的话呢，都可以关注一下1019领袖少年的研学旅行，主要针对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大家独立去参加啊。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那在这里的话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现在还比较急迫，因为我们第一营的话就8月3号下周一就要出发了，这个月底包括今天吧，26号、28号就很多孩子们已经放假了，很多家长说在家里面可能待上3-5天的时间就已经到了家长们忍耐的极限了，不妨给孩子们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研学旅行，给自己的这个暑假来增添一些新的乐趣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手机嘛，走出课堂来看一看课本当中学不到的一些知识了。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1019你好梦想家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啊，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和陪伴。关于选房买房啊，包括装修避坑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中午的12:30到1:30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甜辣，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旅行频道，十三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影视的各位，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哈哈，一起去旅行。 Everyday 各位好啊，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炫闲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中午好啊，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此刻正式上线。很开心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想问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呀？你们最近出行的计划将会去到哪里呢？要解锁哪个城市呢？想要去看海还是想要去爬山？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我们可以尽情的来猜测一下了。实话讲啊，在这个地方可以人均500块钱玩两天，而且它呢坐拥世界级日落，这座小众绝美的山海小城可以轻松实现海鲜自由。哼，不行啊，露露最近不能吃海鲜也不能吃羊肉，露露最近只能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也想问一下啊，如果是你们的话，当嘴馋的时候就想吃点儿那种浓油赤酱的，就想吃点儿带劲儿的带味儿的，那咋整？他嘴馋了那咋整呢？没事，我今儿不能吃没关系啊，各位亲爱的跑朋友们，你们要让我替我吃了啊。今天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实话讲，一到夏天啊，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这首歌你们听不出来谁的歌啥歌吧？实话讲，我也不知道我在唱啥啊。这首歌是温岚的《夏天的风》。夏天的风说你爱我，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条好听的歌了。总之呢，一到海边，就好像这首歌准时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一样。夏天啊，其实在写字楼里想去海边，湿热的咸咸的海风吹到皮肤上，感觉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面前呢是广阔的大海，傍晚的时候啊可以拥住最温柔的日落。如果说让我说一个最像温岚这首歌夏天的风的话，我可能一定会跟大家来选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是哪里，大家可以来猜一下啊，它在福建。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用超级长的这种钓鱼竿去钓跳跳鱼，因为它这里有非常漂亮的滩涂，我挺想去到它这里的啊。福建哪里呢？霞浦。哎，如果说你是日落爱好者，在所有的世界级的日落里啊，霞浦滩涂的日落真的 YYDS， 永远的神，光影滩涂。渔网渔民仿佛神明，只是为了日落真的都可以完全去这里一趟了。夏威岛的溶洞日出让你仿佛身在国外，一秒拍出大片。当三亚永远人挤人的时候，霞浦的海岛还是那么的人少小众。

0: 日出的时候呢，不用抢机位，你就可以看到最美的观景点。而且霞浦呢，不止只有海鸥，还有草原，就好像是穿越到了新西兰，穿过草原就可以看到灯塔，一直走到海边了。海鲜，霞浦的海鲜又便宜又大碗，你去霞浦吃海鲜真的可以吃到爽哎！你抽个时间去霞浦走一走，你会爱上那里的海风、那里的沙滩、那里的滩涂、那里的日落，那里啊离海岸不远的民宿都会让你觉得太美好了。有人说在霞浦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风吹又日晒，自由又自在。而且去到霞浦啊，你就是去看海去了。霞浦的海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的风景，比如说呢，有举世闻名的滩涂，而这个滩涂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会奔着它去啊，就是北齐滩涂。其实霞浦的滩涂，它从小的时候呢就上过课本，像是人类的奇观一样。而北齐滩涂其实是霞浦最大的紫菜养殖场。于是呢，你站在海岸高处，你就可以看到渔网、干影、人影和船影啊，在海滩上。哇，真的超美超壮观的。日出的时候呢，虎皮斑纹一样的海滩上仿佛鎏金，海上五彩斑斓仿佛华彩的乐章。总之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福建霞浦的话，我们稍后继续来分享喽。
1: 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纪念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福建的霞浦。如果说各位非常喜欢这个省份、这个城市的话，那是一定要好好来听一下的。如果到了霞浦，一定要去一下夏威岛。霞浦夏威岛被称为是国内的小夏威夷，每到连周汛啊都隔三差五去打卡。当然在这儿呢也是最佳观看日出的海岛，凌晨5点的夏威岛海上日出温柔至极，海边巨大奇异的礁石洞穴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啊。夏威岛非常出片，简直是美爆了。在这里呢，你可以和礁石洞穴合影，也可以就只是坐在海滩上静静等一场温柔的日出或日落，就已经是最美好的事情了。还有海尾角，它呢另一个名字叫做天涯海角。海尾角最出名的是像剑一样指向天空的巨石，也像极了国内小希腊了。而海边旺盛生长的龙舌兰也是最佳打卡地，仿佛就好像在国外一样。这有太多美好等待各位一同来解锁。在这儿呢，你会看到有山有海，有草原，有湖泊，有牛羊，也有茶田。在这一时刻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最近的高速路况，提醒各位司机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运城往侯马方向 K51处附近呢，下险站和文喜站之间路边有树木着火，所以请过往司乘谨慎驾驶。再次来分享，提醒各位司机师傅朋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运城往侯马方向 K51处附近下险站和文喜站之间路边呢有树木着火，请过往司机谨慎驾驶啊！这两天也是我们运城的高温，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暑防暑啊，也避免在我们中午的时候呢出行了。在这里啊还有小金沙滩，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霞浦最干净无人的一片沙滩仿佛新西兰一样，小金沙滩。你可以独享一片大海，躺在沙滩的礁石上看天，吹海风，听海浪。当然还有东安岛，最有电影质感的一个安宁小岛。如果你的时间够多的话，我推荐你可以去东安岛走一走，哎，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了。然后很多朋友其实挺喜欢什么古镇呐、等等一系列的啊，那在这儿呢也可以去解锁一下遗世而独立的海边村庄。霞浦不仅有最美的海，还有海边安静的村庄和田园风情，比如说杨家溪。如果你对这个名字不熟悉啊，那就让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杨家溪村口的大榕树下，有人牵牛赶鸭子走过，仿佛现实中的绿野仙踪，而且在国际上获过奖哦。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清晨的9点之前到达，赶在清晨第一缕的阳光穿透过老榕树，四周晨雾弥漫，真的好像如人间仙境一样了。半月里也在霞浦，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是畲族聚居的村庄，是畲族历史文化名村，有近300年历史的龙溪宫。小小的村落哈，有大大的榕树，安静的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了。而且啊，还有下南洋村渔村半社，渔村半社是一个民宿，但是真的不是在跟大家打广告哦。那渔村半社就像一个景点一样的存在，坐落在半山腰，可以爬上去看海的草原，还可以面向大海的秋千了。而且这里有很多很多民宿，不仅有草原和海，还有茶园，在这儿住个3-5天简直不要太惬意了。还有啊各位，为了这个海鲜也值得去一趟霞浦，因为真太好吃了，是舌尖上的霞浦，沧海鲜都超级的新鲜，食材都是清晨刚捞上岸的，而且海鲜是真的很便宜哦。福建的美食真的很好吃，在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霞浦的海鲜到底有多么的好吃，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开一首夜夜夜夜来送给大家，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情歌啊，也希望各位可以在这首情歌当中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回忆，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温暖，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遗憾吧。在今天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霞浦，刚刚有说到啊，就为了海鲜也值得去一趟哦。其实要在这里呢，真的它被评为舌尖上的海鲜馆，而且啊，如果说到了当地要去吃一个正宗的海鲜，那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霞浦县美食热评榜第一名，口味很好，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海鲜店了。干煎梅子鱼、虾菇干炒芹菜、皮皮虾，真的肉多又肥厚啊，哇塞，葱油见蛏，肥厚的蛏子肉也是让人不自觉去流口水了。你们喜欢吃炒米粉吗？其实啊，福建霞浦有很多小吃啊，不用特别找店铺，街边的苍蝇小馆都特好吃，新鲜的米粉现场加入到满满的海鲜，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抚慰一下凡人的胃。不过呢，你会发现虽然只有小小的一碗海鲜炒米粉也非常的满足，还有鱼丸，霞浦的鱼丸是新鲜鱼肉打的，很绵软，内包肉馅儿，有肉汁儿，一口下去鲜甜饱满，非常的好吃啊。还有炸海蛎饼，在霞浦的街头一定要买一只炸海蛎饼了，超级的香，吃得到的这种海蛎肉哦。还有糊汤包、肉皮汤，这两个啊是霞浦人的乡愁，作为早餐比较多，一口一个的糊汤包搭配鲜香的肉皮汤，真的是鲜掉眉毛。牛肉丸和潮汕牛肉丸不一样，它呢可能是炸过的牛丸了，而且再用来去煮汤，真的是香而不腻的牛肉丸汤，真的一口都不想漏掉的。所以各位在这个夏天是真的可以选择去一下霞浦，去吹温柔的蓝蓝的海风，去看浪漫又安静的海边日落。

去吹这种虽然有点晒的这种日头啊，但是又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个夏天邀请各位一同出发霞浦吧。后台有节目一些听友在说了，露露等会儿节目完之后放一些带劲儿的个咚子打死咚子打死的那种，对于我们午后开车的人友好一些。收到了，收到啦。 OK， 再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我要是一般不能就是吃一些油腻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吃了，不吃不吃不行吧，我要是现在这个状态我不吃的话，免疫力会低下的，我就不利于我身体更好的恢复。哎，小哥哥说了，吃馍馍菜米汤，那是啊，就是我们这种家常便饭，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最快的恢复能量，而且对我们的胃是很友好的。再来看到小张就说了，露露啊，你就忍一忍吧，等我们病好了之后啊，想吃啥吃啥。不能忍，不对，应该是不忍能咋整。说一说不忍能咋整，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呵呵呵别没钱。好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你们的陪伴。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有我们的小月老还有小红娘为大家带来亲爱的你，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来到了周二。那么今天运城的天气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最高的气温有33摄氏度，而最低气温有24摄氏度，小于3级的风力。明天呢，天气和今天呢基本上保持不变，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好的，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天气也比较热啊，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稍微感到有点疲惫的话呢，还是把爱车停在树荫下或者是一个阴凉处啊，稍稍的休息一会儿啊，毕竟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另外一点呢，高速方面，因为在2点钟传来一个信息嘛，比如说这个下线站和文喜站之间有树木着火嘛，我们刚刚收到的信息是这个火已经是灭了。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撤销的提醒啊，目前这个大火已经是灭了，但是还是要请过往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啊。前两天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关于现在这个相亲当中，尤其是这个婚恋机构的一个数据啊。
1: 哦。
0: 它的这个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几年呢，其实在国内市场的这个相亲市场当中啊，整体的这个数据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反常的怪象啊，我就看了看。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全国各地的统计显示呢，这个结婚率呢和往年相比呢没有太大的提升啊，有点往低走的那个趋势。但是在一些个别城市，尤其是繁华商圈里啊，一些高端的婚介机构，他们的营收却在成倍的狂飙。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是，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就往下去看了这个新闻，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对于正在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想要脱单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要包括咱们运城吧在内的，有一些要走一些婚恋机构的，是吧？可以通过这个新闻呢，咱们提一个醒啊，兴许我们这儿没有，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你心里边要有一个底儿。为什么这个结婚率在不高的前提之下，现在他们这个营收啊，哎，生意这么好，让我们也有点眼红了。我们亲爱的，你是不是也应该朝人家这个方向发展发展，创收创收呢？可以说数以百计的真金白银正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个行业，这个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毫无疑问，这个钱呢，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渴望进入婚姻殿堂的单身群体。
1: 那肯定啊，
0: 对，
1: 那不婚介机构吧？
0: 是，其中呢最核心的利益贡献者就是那些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大龄未婚女性啊，这里边它着重地标注了大龄的未婚女性。因为在传统的认知里，婚介所不过是一个牵线搭桥的中间人啊，说白了他们挣的这个钱呢也是辛苦钱，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间费服务费啊。如果我们现在还这么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在目前的一些资本介入的之下，现代的高端婚恋行业早已完成了一场转业升级。
1: 哦，
0: 某些头部机构啊已经是彻底抛弃了撮合婚姻的初衷，他们建立起了一套令人毛骨悚然的商业运转体系。
1: 这个毛骨悚然啊，一听这个词儿，我确确实实有点毛骨悚然了。
0: 是，这为什么毛骨悚然？在这儿啊，这个文章当中说，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这就是一场披着合法外衣的残酷的商业围猎。哎，然后呢，咱们就围绕着这个利益链条吧，把这层啊温情脉脉的画皮彻底的撕开。某些婚恋机构为什么就把活生生的人就变成了线上的提款机啊？
1: 嗯，
0: 我给大家这么说吧，所有的围猎都始于一次看似偶然的免费咨询。
1: 哎，这个我们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哈，也是给好多单身的青年们提个醒儿，因为现在的这样模式呢已经出现了，然后呢就是抓住大家想要尽快的步入婚姻的这样一个心理展开的一系列的方式方法。
0: 当我们有一些单身的男女青年呢，被社交软件上的一些优质男青年或者是女青年广告吸引了，留下了联系方式那一刻，那么你已经踏入了一张精心编织的信息大网。婚介机构的销售人员在业内呢，我们称之为红娘嘛，是吧？但是他们有的地方的这个真实的身份，可以说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咨询的专家。当你走进他们这个咨询室的时候，第一步的信息隔离就已经是完成了。
1: 哦。

0: 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门门道道啊。
1: 嗯，
0: 在稍后的时间段吧，14:45之后，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公益的这个报时了，咱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目前市面上有一些婚恋机构的一些暗操作啊。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物理学家、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一首爱的主打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说，村里报名啊，女的不收费，男的收费几百，成了就给红娘几千，由男方来出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对吧？这个我觉得都不算是，我们真正要聊的是这个啊，就是在城市当中，一些大城市当中啊，这些婚恋机构的一些暗箱的操，不能说暗箱操作吧，就是那种，哎呀，他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打个比方吧，就我刚聊到那个环节啊，就比如说一个大龄的女性到了人家这个婚介所了，然后她就是一家一家的隔开的嘛，是吧？隔，因为保护隐私嘛。隔开之后呢，你进去之后呢，对面大概能坐2到3位经验非常丰富的红娘，然后你往那一坐，人家就是这三个人，就对，这种环境的布置啊，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压力施加场，就你往那一坐，面对这三个人，你心里有一种，哎，就反正就是一种挺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1: 像是被审讯一样，
0: 哎，有那种感觉。然后呢，是怎么着呢？这三位经验丰富的红娘呢，她不会立刻给你介绍对象，不能说，哎，你上来你要不像我们这，你找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不是这样的。
1: 那干什么呀？
0: 她会给你递给你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个人情况调查表，哎，
1: 看似很专业。
0: 对，我们这边呢，大家如果报名的话，这些朋友应该会清楚，我们这边的调查表呢，应该也就只有1页、2页这样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人家是长达十几页的个人情况调查表，这个表格呢非常详细，极其详细，甚至可以说都已经侵犯的隐私了。从你的原生家庭到你的情感经历，从你的年收入到你名下的房产存款明细啊，等等等等。很多人都说，这就是为了精准的匹配对象吗？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这份调查表的唯一作用，就是为了摸清你的资产底数和心理软肋啊。他们会对你进行一个评估，比如说，打个比方吧，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啊，哎。

0: 你
1: 这个人很有价值。
0: 你这边呢，可能年收入是10万块钱。
1: 嚯！
0: 打个比方吧，一年的收入是10万块钱。哎，那么他可能就会给你推他们这里边25000的套餐。啊，就是这25000的套餐里边包含什么样的一种，是吧？哎，什么样的优质的男嘉宾的资料，或者让你见几次，或者怎么着，我们帮你怎么怎么样等等的这种套餐。如果你收入再高点，30万，他就给你推12万的套餐；如果你是百万的，那就推20万的套餐，等等。他要先看清楚你的收入，
1: 就是看你有的消费能力。
0: 对。
1: 那知道这些之后呢？
0: 哎，然后第二步就是他们的一些套路，叫定制化的精神打压。在这个房间里边呢，这些红娘啊就会用非常专业的、非常温柔的语气，因为他们都经过培训的，把在座的各位女性的自信心是一点一点的撕碎。怎么撕碎呢？第一，他们就会反复强调你的年龄劣势啊，36了，35了，对吧？现 在
1: 年纪不小了。
0: 对，他们就会拿出精心编造的一张虚假数据，说你看我们这个婚恋机构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对这个城市在你这个阶年龄段的比如说大两岁小两岁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数据调查，
1: 啊，
0: 你们现在的是吧，如果
1: 情况怎么样，
0: 对，你们的成婚率是多少啊等等，他会告诉你这个婚恋市场有多么内卷，然后呢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你性格上的缺陷或者是外貌上的不足。这种打压不是为了羞辱你，它就是为了彻底摧垮你的心理防线，让你产生严重的焦虑感和自我怀疑。当你一旦有了焦虑感和自我怀疑的时候，他的理性判断能力就会降到冰点。那就是你怀疑自己嘛，所以说你的这个判断能力就会降到冰点。这个时候有一些红娘啊就会顺理成章的抛出诱饵了。怎么抛出呢？他们说，哎，你稍等一下，我就把这个平板电脑打开，给你展示几份堪称完美的男性档案。这些男性无一例外全都是1米8的大高个，年薪100万，性格温柔，是渴望结婚的优质精英。红娘呢就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说，只要你愿意提升自己，只要你愿意购买我们的高级定制服务，这些优质男人就会成为你的相亲对象。
1: 嗯，
0: 一连串的打击之后，再给你抛一个救命的稻草，
1: 就给打一巴掌给个枣呗。
0: 对，这个时候绝大多数渴望婚恋的女性在这个环节大多数都会彻底沦陷了。
1: 嗯，
0: 接下来就是见证金钱转移的时刻了。
1: 哦，
0: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里的服务费啊乱七八糟的从来都不是明码标价的，他们会根据你之前的资产调查表量身定制收割额度啊，就我们所说的，你挣10万，28000的套餐；你挣100万，30万、20万的贵宾服务啊。然后你说，哎呀，那我回去考虑考虑吧。为了促单，他们甚至会几个人轮番的
1: 轰炸，
0: 对，不厌疲烦的连续的轰炸。哎，如果你犹豫了，他们就会暗示，哎呀，你连这点投资的勇气都没有，你根本不配得到幸福。如果你说没钱，他们甚至会教你如何使用信用卡，如何去各大平台申请网络贷款。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婚介所它已经不是服务机构了，它已经变成了披着婚恋外衣的金融信贷的催收员了。直到你签下那份厚厚的服务合同，刷空你银行卡里的余额，这场长达5-6个小时的洗脑围堵才算是告一段落了。哎呀，很多人叹了一口气的，终于完了。不，这只是开始，
1: 还没结束。
0: 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后续的服务交付环节。你花了几万甚至几十万，满心欢喜的以为你马上就能找到一个完美的先生的时候，但是你根本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一场极其荒诞的虚假演出啊。那些在平板电脑上光芒四射的优质男性，在现实当中啊确实存在，这个不骗人。
1: 嗯，
0: 对吧？他们也会按时出现在高档的餐厅里，跟你进行一次礼貌且得体的约会，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了。
1: 哦，
0: 你就觉得这个爱情马上就要降临，这个才是你最可悲的错觉。
1: 你这么一说，让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婚托呀？
0: 因为坐在你对面的那个完美男人就是他们花钱雇来的职业演员。没错，这就是我们在相亲行业的暗语里，婚托。哎呀，真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再次回到节目中来，15: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的。如果有单身的朋友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23391000，或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其实我们跟大家讲那么多啊，只是想告诉我们的一些单身的朋友们啊，就是现在呢有一些婚恋机构，我觉得大部分的婚恋机构啊，他们的初衷啊、本意啊是好的，对吧？当然有一些婚恋机构呢，怎么说呢？因为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法婚恋机构嘛。
0: 因为婚恋机构呢，他们要在社会当中生存，除了像我们亲爱的你啊和个别的一些公益组织，对吧？因为这是平台公益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那摆着，
1: 嗯，
0: 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讲，那么这个咱们先不谈。绝大多数在社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婚恋机构，他们肯定是要以盈利为目的嘛，这个我们要理解，
1: 对
0: 吧？人家开这个店，那就是要挣这份钱的，对不对？我们各取所需，他给你介绍资源，你最终呢得到了你要的资源，你脱单了，对吧？
1: 嗯，
0: 他们挣到了他们的钱，这叫各取所需。
1: 但是我们也得擦亮眼睛，
0: 啊，对，
1: 得识别一些就是真正的机构和非法的机构。你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哈，用这种婚恋的方式去骗取大家钱财的，
0: 嗯，对，
1: 这个其实呢已经在很早之前就有，但是可能被打压过一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重新冒头了。没办法，罪恶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需求，尽量的去寻找这些正规的合法的机构。但是如果说真的，哎，咱不幸咱就走到这个门里头了，出现这种情况了，切记守好你的钱包，
0: 嗯，
1: 因为钱包在你身上，只要你不张嘴，别人拿你也没有办法。怕就怕什么？有的人碍于面子。
0: 嗯，
1: 我发现啊，你像我以前也是一个特别爱面子的人。别人说两句话，哎呀，怎么样？你这么漂亮啊，买衣服的人这么漂亮啊，这几千块钱衣服说买就卖了，你得投资自己，巴拉巴拉，面儿抹不开，就觉得哎呀，买就买吧，就也付得起。但是呢，说实话，多少有点打肿脸充胖子了。但是现在我就学会了，我不要就是不要，你说再多没有用，我听你说。但是呢，你要我掏钱不可能。
0: 嗯，所以有一些婚恋机构呢，他们真的是吃准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单身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焦虑点吧，比如大龄的女青年、男青年，
1: 嗯，
0: 对吧？焦虑点，那加上确确实实防不胜防，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婚托啊，人家专门找一些这些优质的，是吧？男性啊、女性啊，经过培训。专门和你见面，见了面之后呢，又不和你有下文，对，那这个就很让人防不胜防，后边还有很多的套路，所以我就觉得，只要大家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在钱上面，或者说拿不准的，可以和身边的朋友、家人，甚至你可以来问我们亲爱的你，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帮着您去咨询一下，对吧？
1: 对，
0: 那在交钱那一刻，尤其是你要交28000的这个数额比较大一点的，是吧？几千块钱的，我认为你都是要慎之又慎啊。把他这个地方的这个资质啊，各方面的口碑啊，先打听打听啊，因为运城呢，其实做这个婚恋的大的也就那么几家，
1: 嗯，
0: 你问一问口碑怎么样啊，人家说还不错或者怎么样了，那咱们再去做这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一点啊，
1: 妥善一点吧，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对。
1: 脱单固然重要，
0: 嗯，
1: 但是呢，你要是说还没脱单呢，先损失一笔，那你不是更糟心吗？
0: 哎，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是吧？就是很多农村现在都有这样的一种婚恋机构，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到底说这不是什么某爱和某家园玩剩下的吗？哎呀，还真别说，有一些地方在他们这个玩剩下的基础之上还延伸了，
1: 还创新呢，
0: 创新了，真
1: 要不就是说嘛，人家好多人聪明嘛，真聪明，聪明用不到点子上呀。
0: 胖东尼说，相较于这个婚托，我刷到过针对这类着急女孩更阴暗的操作。哎呦，那
1: 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对，你分享分享，你这个实打实的你遭遇过吗？那你说出来嘛，说出来我们也看一看，也给其他的一些，是吧，着急脱单的朋友，因为人在着急的时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是吧？
1: 很容易做错事情。
0: 点一首老男孩是吧，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太方便，因为我们这个没周平时没法点歌，只有在周六周日的这个假日放轻松的时候才能点歌啊。好吧，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有任何婚恋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要脱单了解哪位嘉宾资料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啊。行吧，这个婚恋机构的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先放一放啊。我们接下来说说 AI 这个事儿。现如今 AI 啊太火爆了啊，
1: 嗯，
0: 很多的一些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吧，受到 AI 的冲击也很大。哎，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行业都是说 AI。之前呢，我就看过一篇文章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我有对象了， 然后呢，我和 AI 在谈心，每一天都和 AI 在谈心啊，说我这算不算精神出轨？
1: 哦，哎呦，我说是说啊，现在的 AI 啊，真的是，挺神奇的。你就像前一段时间吧，我也遇到了一些人情世故的问题，
0: 就问 AI 了。
1: 我真不知道该问谁了。
0: 问问包
1: 啊，就问了问包，然后。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包啊，他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朋友，他可以站在你的角度上，先把你内心的顾虑帮你分析一遍，
0: 哎，
1: 再给你几种切实可行的方案，
0: 对，
1: 包括话怎么去说，他都能给你详细的提出来。我就说，哎呦，你别说这个方法，我还真是用了他的方法，并且呢，我也说了一些对方的性格。
0: 嗯，
1: 这包给出来的建议啊，我觉得对方挺受用的。
0: 哎呀，还真别说，我之前呢也问了包几个问题啊，尤其是在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包啊，就是站在你的角度，
1: 他们都说包是一个勤劳的笨蛋。
0: 真是，他这真是站你的角度去出发，所以就是说。
1: 先帮你分析清心理，然后安慰你的情绪，
0: 是，
1: 然后呢数落，就说是说的，你错与对，对方先说你是对，包先说你是对的，
0: 我真，
1: 然后呢、再给你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
0: 我真不夸张的说，如果包那边啊真的是另外的一个真人，哎呀，90%的人可能都会出轨，我是指精神上出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贴心了，他太站在你的角度去

0: 考虑问题去出发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对吧？
1: 对。
0: 所以那篇文章就说到了和包，哎，他不能说是包，他说和 AI 吧，啊，和 AI 谈心算不算精神出轨呢？哎，那咱们稍后来聊聊这个话题。然后呢，各位老铁，您觉得和 AI 谈恋爱，也不能说谈恋爱吧，和 AI 去是吧？这个、
1: 经常长时间的聊天，
0: 对，
1: 哎，我记得抖音上
0: 算不算精神出轨？
1: 哎，嗯。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6: 嘘，
7: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8: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7: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9: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7: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那么来自高速交警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信息，在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太原往运城方向 K23 处附近，第二车道有障碍物，请过往司机谨慎驾驶啊！太原往运城方向 K23 处附近，第二车道有障碍物，请过往司机谨慎驾驶。
1: 因为在高速上面车速比较快嘛，对吧？然后呢，害怕担心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就大家还针对我们刚才那个婚恋的事儿在讨论哈，
0: 对，咱们一个一个看吧，好吧。
1: 丫头没烦恼说包还能算命呢，你把你的出生年月日书上，人家就给你说出来了。这是一种算法，
0: 哎，
1: 看一看玩一玩就得了啊。
0: 可不敢，可不敢，这个包上面说你算一下，说我跟那个女人合不合适？
1: 嗯
0: 啊，包说你们不合适，你就分手了，这可不行啊，这可就胡来了啊。
1: 胖头你说了，刷到过哈，针对想上架的女孩，婚介中心就把这类人当资源介绍给短择的精英男士，大家呢各取所需，婚介挣钱，男士吐色。哎，你知道我前两天在
0: 婚介这不就成那啥了吗？
1: 我在小红书上哈，还刷到过一个。就是我这两天还在就在研究这个事儿，你知道吗？这个男生呢，他是二婚
0: 啊，
1: 然后呢，说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前妻的话呢，和自己的前妻呢，当时是丁克。丁克的时间久了之后呢，现在上年纪了，后悔了，但是妻子是坚定的丁克主义者，所以就离婚了。现在呢是长得还挺帅气的，就我看到的资料啊，长得很帅气，有钱有颜，然后呢性格也好，他现在就想找一个能够带着孩子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检查过也不能生育
0: 啊。那不是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呢他现在的要求就在小红书上面啊，要求就是找一个带孩子的，然后
0: 孩子也不是他的呀，人家不在乎是吗？
1: 对，他想找一个带孩子的，然后呢形象啊只要大致过眼就行，真心想踏实过日子的，能料理家庭的这样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当时一看，这不就咱山西的吗？
0: 像这样的就得找
1: 一个。我当时一看，我说这妥妥的不是骗人吗？
0: 对，像这样的找啊，一定要找那种孩子小一点的，这个感情还能培养。
1: 不是，关键我觉得这就是骗人的。我觉得这是骗子，哪有这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0: 哎，
1: 这么好一个男生，又帅气又有颜，对吧？然后又有钱又有闲，大把大把的时间，他不用来是吧？多少女的都往上贴呀。

0: 至于在小红书上发这么个信息吗？
1: 那人家不是丁克了吗？这不是才离婚吗？
0: 哎，谁知道他离不离的？不是，反正我看到这消息，我觉得就是假的。我觉得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 反正这也得擦亮眼睛啊！爱国说到了，两位主播下午好，我觉得与 AI 长时间交心是精神出轨，因为对 AI 的信任依恋，要减少对另一半的爱意，甚至把 AI 看得高于另一半。一般感情心里只有一个对象，其他任何人的渗入都可以说是对另一半的背叛。我指感情方面啊。现在据说啊，在国外的一些国家，有些宅男，尤其是像什么这个日韩的一些国家，那些宅男啊，
0: 嗯，
1: 真的把这个 AI 啊，他们就专门有那么一个群体，就专门的和这个所谓的 AI 动漫谈恋爱结婚。前段时间我还真的是看到了，和这个 AI 动漫结婚的。
0: 啊，
1: 对，结婚的有。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1: 是的啊，当然好像是日本的。我听说，我看那个新闻，好像日本的，就是他长时间的爱恋着那个 AI 的动漫，然后就和人家结婚了，还举办了盛大的婚礼，还有很多的和他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群体的人现场给他们祝福啊。
0: 啊，这嗯。
1: 对，
0: 就是不接受他理解。
1: 对，其实这个 AI， 你说有的时候啊，你要是真的是另一半，你说你败给了另外的一个外边的小三儿，其实有的时候啊，还我觉得从心里面来讲，他也能容忍吧，就是说
0: 容忍。
1: 他不是说他哎，
0: 耿老师用了容忍这个词。
1: 不是，他说哎，我最起码我败给了一个人嘛，对不对？嗯，他总比说你这个人败给了一个 AI， 我觉得这有时候他就会觉得特别特别让他受不了，对吧？
0: 我刚才在跟耿老师讲，我说前两天我在那刷那个抖音呢，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个女的说她老公天天抱着个手机，然后她觉得她老公出轨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她老公天天都在跟豆包聊天，说是啊，豆包温柔又可爱的，
1: 嗯，
0: 她特别理解他。
1: 就现在很多的一些人啊，就是大家所说在家里边，哎，小情侣也没话可聊，都是各玩各的手机，对吧？你玩你的，他玩他的，
0: 就大家普遍会觉得，其实这也让我们深思一个问题啊，
1: 对，
0: 为什么宁可跟 AI 去聊天，都不愿跟自己的枕边人去聊天？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枕边人确确实实没有给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1: 那当然了， AI 当然能提供情绪价值， AI 要什么情绪价值我给你什么情绪价值。而且大家还发现，就是自己呢，有很多的人呢就越来越不想和伴侣说话了，就整天就是和 AI 说，他不是说没有话说，就是懒得去解释这些事儿了，是吧？因为你知道对方可能听不懂，或者说听懂了他也装的听不懂，哎，或者说有可能刚听两句他就要开始给你讲道理。相比之下，第一， AI 永远不会打断你，第二呢， AI 也不会露出不耐烦，
0: 他会永远的倾听。
1: 对，而且 AI 呢，是吧，也不用说你照顾这个 AI 的情绪，怕他生气或者怎么着了。哎，
0: 耿老师，你要不试一下？嗯，我那天就试了一下，你知道吗？
1: 和 AI 谈恋爱吗？
0: 什么叫谈恋爱呀？
1: 啊，
0: 我就给 AI 发了一个这个消息，我的意思是说，请用一张图片模拟平时我们之间对话的场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他就给了你一个场景吗？
0: 他就给了我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领导在训斥员工。
1: 呵，
0: 就是就像是我平时训斥他一样，就对他吆五喝六的。
1: 哎，
0: 跟我说一下怎么，你给我说一下。从那之后，我每次都要温柔的加一句“豆包波浪号”。
1: 嗯，
0: 我想请问一下，
1: 嗯，
0: 我都温柔了很多，知道吗？
1: 对。所以说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哎呀，现在的不断的普及和发展啊，很多人说 AI 没有生命，是吧？无所谓，它又没有生命，怕什么？这个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没有生命，它又不是真人，它怎么可能越界呢？但是情侣之间，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分享欲，是有话题可聊。当你发现你把自己最有分享欲的这种话题，甚至你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欲望，都分享给了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 AI 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吧，它真的就是一种精神出轨了。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看路
11: 看路
12: 看路，
1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有很多听友啊，在输入高速，在了解高速的情况，还真别说啊，高速这边呢，我们在刚刚收到了来自于运城绕城高速的一条最新的信息啊，在运城绕城高速，高速交警给我们来电，有一辆板车，就是拉钢筋的这个板车，在过磅的时候啊，掉头时，它的这个货物戳到了车身的这个气罐当中，有安全隐患。运城北收费站入口现在已经封闭了啊，这要跟大家说一下，目前运城北收费站入口封闭啊，运城北收费站，记住是运城北收费站，目前入口封闭。那个男人说，我问豆包借2万块钱花花，豆包说他比我还穷。啊，豆包还是挺幽默的嘛。葛老师怎么跟 AI 结婚？那个男的报个照片吗？是的，你说对了，就是报了个照片啊，报的是一个大大的海报照片结的婚。这网上有这个新闻，你可以看一下，有这个新闻啊。

其实我想一想啊，这个 AI 啊，它最容易让人上瘾的地方，不是说它真的比情侣更懂你，而是它几乎不可以向你提任何要求。因为真正的人，他有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你说话的方式不对啊，对方就会难过嘛，啊，你们意见不同，可能就会吵架，或者说谁都不可能永远顺着谁。现实里的理解需要时间，也需要两个人同时彼此愿意调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调整，那就无休止的争吵。但是 AI 它不需要你承担这些，你只负责表达，它只负责回应。你不用担心这个 AI 是吧，你个虚拟的情侣他今天累不累，也不必在意你说错话之后怎么修复关系。久而久之，人很容易把这种低成本的回应误解成为更高级别的理解。其实再回头看一看现实当中的伴侣，你就会觉得对方怎么那么迟钝，那么麻烦，那么不够温柔。可是亲密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负责输出，而另一个人永远给正确的答案。真正的亲密啊，是两个人都会累，也会误解，却仍然愿意把话去说下去。还有一种情况不能忽略，有人越来越依赖这个 AI 啊，并不是因为虚拟陪伴太迷人，而是现实当中的表达一次次的落空。那你说你自己难受，对方说你太矫情，你想认真聊聊关系，对方说改天再说。时间久了是吧，人自然就会把这个话带到别处，不跟你说就给 AI 说，不给 AI 说就跟别的他去说。这个时候 AI 不是问题的起点，它更像是一个提醒，它提醒着你们这段关系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接住彼此了。因此判断和 AI 有没有边界，有没有越界，不必只盯着聊天内容，更要看他把你带向哪里。你聊完之后是否愿意回去解决问题，还是说越来越不需要伴侣，也不想再经营现实中的连接。你会不会主动让对方知道自己在用 AI 处理情绪，还是说你还会刻意的隐藏，因为你清楚那些称呼、依赖和表达已经是超过了普通工具的范围。每段关系的边界不同，有人能接受对象用 AI 倾诉，却无法接受恋人的设定。有人呢不介意聊天本身，却介意对方把 AI 当成情感的首选。真正成熟的做法，不是说谁单方面宣布这不算，而是两个人把不舒服的地方说清楚。有了对象还和 AI 谈心，不一定是精神出轨。可当你越来越依赖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和亲密感时，把本该面对的关系留在原地，又对伴侣隐瞒这份依赖的时候，争论他到底算不算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真正伤人的是伴侣还在这段关系里，可是你的心却已经搬走了。你说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必去讨论是吧 AI 到底是不是精神上的出轨，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和 AI 的聊天之后，愿不愿意把你现在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所想和你的伴侣去分享呢，去说一说呢，去打开你们彼此的心结呢。啊，我们的林呢就问到了耿老师的路况啊，运城北高速封闭了啊，就目前是13个线，不是13个线，我说错了，就是运城的这几条高速当中啊，这是目前我们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封闭的通知，好吧？运城北高速收费站目前入口封闭，其他的是正常的，一切正常啊。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手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成文艺。

对的，是运城北高速啊，有很多听友一直在问啊，然后，主播，临沂北高速口大货车可以下吗？临沂北高速口，是这样的啊，这时刻您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看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呢就只有运城北高速，是吧？这个高速交警给我们发来的信息，是因为那边不是出现了这刚刚说的安全隐患嘛？运城北收费站入口。运城北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啊，其他的没有，都是一切正常的。对，还有一个就是侯平高速太原往运城方向，在 K23 处，第二车道有障碍物啊，请过往司机谨慎驾驶。这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所有的路况啊，其他的没有，都是正常的。你输入高速看一下，好吧？临沂这边好像应该问题不大啊。今天呢，和大家聊了两个事儿啊，两个话题啊。相较于昨天这个彩礼来讲呢，可能没有那么激进啊，但是我觉得也挺那什么的，它代表着现在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现象，是吧？因为 AI 呢，确确实实它未来一定会成为大家每一个人你都逃不掉的。我觉得只要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就像微信一样，微信支付啊等等的，对吧？它逐渐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啊。而且 AI 的能量越来越大之后，确确实实对于那种可能长时间在情感上面想宣泄的啊，想找到一个发泄口的朋友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了，对吧？因为以前呢，可能我们真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当一个人他长时间孤独，长时间没有发泄的窗口，长时间没有倾诉的对象的时候啊，他发现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他的伴侣啊，怎么去都没有办法去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真的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能帮助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很多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对吧？啊，那至于以后会不会和 AI 去，是吧，发展成为恋人，去结婚等等的，这后续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咱们在以后再去聊啊。另外呢，就关于婚介这个问题，对吧？因为现在说实在的，咱们是做这一行的，我。

就比较关注一下，在咱们运城啊，是吧？别的地方城市我没有发言权，就运城来讲啊，大大小小的各种各特色的这样的一种婚恋机构也不少，对吧？啊，但是婚恋机构开门，人家挣钱无可厚非，凭本事挣钱，把你的事儿解决了，哎，那我觉得，对不对？啊，人家挣这个钱是应当的，但是只要他挣的合理啊，就我们所说的合法合理，只要是正规的，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如果真的出现很多套路的话，我觉得咱们要擦亮眼睛，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就得维护啊。我们这边呢，高速交警说，目前呢，消防啊已经确定了没有安全隐患，也就是说那个钢筋不是戳到货物的这个车身罐了，没有安全隐患。但是啊，它有个但是，运城北收费站目前呢还是继续封闭，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吧，我估摸着应该很快啊。如果我们运城北高速这个收费站开通的时候啊，会在下一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播报，好吧？目前呢，运城北收费站的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咱们在明天7月29号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

0: 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都可以在抖音端和飞飞一起来唠唠嗑，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汽车姐妹花哈，这周呢是一飞在线，我是运城张雨绮，很高兴认识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在线上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啊，预算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会选进口车吗？2014年进口车巅峰可以达到143万辆，2025年萎缩到了48万辆，跌掉了三分之二，2026年的上半年呢，仅仅只有20万辆，同比再降了11%。如果剔除短期波动因素，它呈现连续8年下降的态势，那另一边的话

0: 国产车上半年的出口率呢是509.6万辆，同比暴增了65%，六月单月出口首次突破了100万辆。一进一退，格局已经变了，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在当下哈，预算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会选择进口车吗？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啊！这一时段和大家来关注到全新一代的宝马的 X5 长轴距版本的车型呢，要和各位见面了。这款车型呢，将在中国市场同时提供燃油版和纯电版本。新车呢，将于2027年上市。新时代的 BMW 的 iX5 的纯电版本呢，应用了新时代的电驱技术和大圆柱的电池，实现了超1000公里续航。CLTC 的工况的情况之下，创纯电四驱中大型SAV 的最长续航表现，哇哦！豪华品牌的新能源也确实是得好好的努努力发发力了啊！再来关注到比亚迪的八系唐啊，定位介于唐 L 和大唐之间，定位呢纯电的中大型 SUV， 车长呢是5045，轴距呢是2920，大五座的布局，顶置的激光雷达，纯电续航里程将会超过800公里。对于这款车型，你喜欢吗？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端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唠唠嗑，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都是 OK 的啊。欢迎大家啊，此刻呢把你想要咨询的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认识一下一菲，刚有朋友说哎呦菲菲带了好多手串啊，来认识一下我戴的手串也行。欢迎各位，我们汽车的车圈热搜榜呢，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领跑的 A05 这款车型呢，目前开启了盲定，99元下定送5000能量积分。前段时间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关注到这款车型了，405和51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独创的悬浮式的 IP 板哈、支持 DIY 的拓展，香薰氛围灯、安全锤、玩偶支架随心搭配，车机呢是高通的8295的芯片，8.88英寸的仪表加14.6英寸的256色的氛围灯啊，全车呢有33处的储物空间，后备箱呢常规474升，放倒扩容到1308升，额外带有91升的下沉的储物舱。虽然车不大啊，空间上其实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啊，各位朋友们，你会选择这样的一台纯电小车来代步吗？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再来关注到广汽传祺的月七定档8月7号全球首秀，海报直接亮出了8838的芯片，算力呢是300K DIPS， 那动力的话是 1.5T 的插混，28.3千瓦时、38.883千瓦时、45.975千瓦时的三种容量的电池，纯电续航分别是116公里、180公里和188公里这样的三种续航。外观标配的话是硬派的方盒子的造型，轴距呢是2900毫米，可选激光雷达，外挂备胎牵引装置，原创度看着还可以，而且呢车重2.3吨啊，加上承载式的车身加嵌入式的大梁，轻度越野加防盒子的这个打法，我觉得在当下应该还是蛮吃香的，但是各

各位朋友会选择这样的产品吗？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此刻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来和菲菲来唠唠嗑。抖音端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一菲一起来唠唠嗑哈。那接下来时间，一首五月天的温柔分享给各位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0: 休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

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哈，可以回复研学来了解一下我们的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也可以回复温州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力浙东南双飞五日游哈，回复这两个关键字都是 OK 的哈。欢迎大江州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力浙东南双飞五日游哈，回复这两个关键字都是 OK 的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线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线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下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如果你的预

运城北收费站入口开通，运城北收费站入口开通啊！此刻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哈，想要从运城北上高速的朋友们，运城北收费站入口开通。想要了解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欢迎往日回忆啊，他说漂亮飞吗？谢谢谢谢大家的认可。今天直播间的我自己都惊呆了呢，两个字儿。欢迎往日回忆啊，他说漂亮飞吗？谢谢谢谢大家的认可。今天直播间的我自己都惊呆了呢。今天直播间的我真的觉得自己都惊呆了呢，这个美颜特效加的那叫一个漂亮。今天直播间的我真的觉得自己都惊呆了，那这个美颜特效加的那叫一个漂亮。必须得感谢官方有这么漂亮的特效美颜漂亮。必须得感谢官方有这么漂亮的特效美颜。好奇的朋友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看看这个美颜到底有多美。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预算相同的情况之下，在当下你会选择进口品牌的车型吗？还是说还是会选择新能源啊？新势力的新能源品牌呢，都可以在线上分享一下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其实我说实话，当下的我的话，除非有我特别爱的车，要不然我可能也不一定选进口，可能不一定站进口那一队。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疑问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的购车预算啊，你想要的车型，你喜欢的类型，你想要纯电的混动的还是说燃油车，把纠结的车型来告诉菲菲，在这里的话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些最真诚最走心的小 tips。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一起来唠唠歌，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1019汽车驾到正在征集各位的问题，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选什么配置而烦恼的话，欢迎你在后台来给我留言了，让我来在线上帮各位解答大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欢迎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眯起眼睛微笑说，哎呀美飞啊，今天就是与众不同。哎呀是的，这个特效简直了，太美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给菲菲点点赞啊，冲一下我直播间的赞赞。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更多的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一首我爱夏天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你们。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儿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G5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的接高速交警通知，受临汾路段交通影响，河津东、河津西、新绛、纪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货车驶入，小型皮卡车辆除外。S75侯平高速侯运段的话，目前接高速交警通知，受临汾路段交通影响，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货车驶入。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河津东、河津西、新绛、纪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货车驶入，小型皮卡车辆除外。S75侯平高速侯运段的话，目前受临汾路段交通影响，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货车驶入。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刚刚有朋友问到说途观 L 和哪款车型做对比啊，如果那位朋友还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是哪款车和途观 L 的一个对比。欢迎贴地飞行，欢迎各位朋友少少、山叶、草上飞、小黑鱼、冯先生，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有哪些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线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月几月几就说了，推荐一款家用的30万以内的燃油车，一家四口，三个男生啊，都人高马大的。途昂可以吗？我现在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个30以内的途昂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家里三个男生都人高马大，对吧？然后呢还要纯油的 SUV， 那你肯定是要选这么一款车，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啊，30以内的这样的一个纯油的途昂啊，这是我的一个推荐。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推荐他入手哪款车？汉兰达其实空间我觉得对于人高马大的这个家庭来说应该也是一个不错，也是在30以内的。X3的话现在算上优惠力度应该也还可以，就看你要不要入手的这个 BBA 品牌。锐界现在30也是 OK 的，锐界的空间表现也还不错。昂科威 Plus 也在昂科威 Plus 可能花不了这么多预算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款车型。途昂的话你可以配置往高的买一买，包括大众的揽巡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冠道现在价格是不是也便宜了？都是不错的，包括日产那个探路我觉得表现也还可以。燃油车的话真的是说起来都是这些老的传统的燃油车品牌啊。各位有哪些选车买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抖音端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 Rain， 他说特斯拉 Model 3、理想 i6、 未来 ES6 选哪个好，打算开10年以上。买新能源你就上来你就告我说你要开10年以上哈。暖阳说你好，我想问一下瑞虎有哪款可以选？瑞虎的话，瑞虎你看你要选瑞虎的什么车呀，纯油你要选什么车，现在可选车型还蛮多的呀，瑞虎他们家车型还挺多的。奇瑞瑞虎你要什么车型啊？你要 SUV 还是轿车？要 SUV 啊。 SUV 的话瑞虎八吧，你花多少钱去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瑞虎八、瑞虎九、瑞虎我觉得都可以，虎八虎九都可以。轻度顾少卿说了101.9吗？是101.9。暖阳你看你要花多少预算去办这个事儿啊，基本上就是10来万的话就是瑞虎八，
热乎酒的话你就得15以上啊，热乎酒你就得15以上，热乎7的话可能更便宜，就不到10。热乎8 Pro 的话可能就是12、11、12，那你就热乎8吧，妥妥的选热乎8，就刚好在这个价格区间，算上优惠的话那应该是中配差不多。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 Model 3，然后理想 i6、蔚来 ES6 这三款放在一起，你们会选择哪一款？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实这几个的话，我觉得各有特点。如果你想要那种特别洋气的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 i6 它属于那种比较潮酷的这种感觉。ES6 的话，我会喜欢。我会喜欢他们家的这个设计语言多一些，然后 Model 3的话，我觉得它的销量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它在做电车方面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先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哈，开10年以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第一批的那个 Model 3到现在，应该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应该也都还行，都还可以。可以做一个排序。 Mr. 张说老头乐怎么选，不能选。徐二哥说了打卡，欢迎徐二哥，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理想的 i6 然后 ES6 还有 Model 3这三个放在一起你们会怎么选择，你们会如何排序吧，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张生说奥德赛怎么样，可以，现在性价比巨高，就是你要选一个传统的燃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MPV 车型的话，奥德赛的性价比是贼高的，性价比是贼高的。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菲菲点一点，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什么是偏头痛呢？
2: 偏头痛呢，多为单侧搏动性跳痛，它的痛感强烈，中重度患者呢常因疼痛呢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发作时呢多伴有畏光、畏声、恶心、呕吐等症状，活动时明显会加重头痛，所以说安静黑暗的环境呢能让症状稍有缓解。发作持续时间呢通常是4到72小时，部分患者发作前会出现先兆，如眼前闪光、锯齿样亮线等，持续数分钟到半小时后再进入头痛阶段。偏头痛的发病原因呢是很多的，60%的患者呢有家族遗传史，女性发病率呢远高于男性，经期、孕期、更年期呢等激素的变化期呢更易诱发。我们鉴别时呢需要与紧张性头痛、普通头痛及脑血管病呢要进行区分开。若出现首次爆发性的剧烈头痛，伴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等，我们需要立即就医排查我们的脑血管病。长期预防呢，则需规律作息，避免诱因，适度的运动，减少熬夜与压力，控制刺激性的食物摄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8: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9: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的加入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当然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都是 OK 的。此刻各位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大家庭啊，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字儿哈。此刻呢可以回复温州或者是研学这两个关键字儿哈。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家孩子、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了，现在在家的话，你可能觉得哎呀熊孩子不要在家里待着，想让孩子一起 去学东西，而且呢又可以玩又可以放松的这个行程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专属定制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五天四夜独立出行，一站式的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我们在这里呢告别走马观花的旅行，全程动手实践，可以说是真正的让孩子们做到边玩边长知识啊。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这五天四夜的话，我们可以去，我们去到的分别有哪里啊？河南省科技博物馆，可以在这里体验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在这里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的宇宙和奥秘。那第二天的话，会安排大家去到的是上汽的汽车超级工厂，可以让孩子们在超级工厂当中见证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这样的神奇魔力啊。孩子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做什么呢？涂装小车模，还可以组队一起来玩遥控车比赛，当一回小小汽车工程师。那第三天的话，我们打卡的是蜜雪冰城的茶饮梦工厂，在这里会有透明的流水线哈，不光可以看到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可以让孩子们亲手去 DIY 制作一杯专属的饮品啊。第四站的话，我们去到的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因为是暑期世界杯限定主题，我们会设定很多的闯关游戏，锻炼孩子的团队协作能力，在这里一起来感受一下团队协作啊，包括个人竞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那第五站的话，我们会去到的是通用的航空机场，近距离的真实的看飞机，体验模型飞行，亲手的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梦啊。整个行程不光是参观游览啊，有非常多的动手实践啊，那还会有团队意识的这个竞赛啊，包括篝火晚会，包括每天都会有心灵分享啊，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等等啊。我们本次研学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就可以发团了，精品小营只限30人，1019听友专属优惠2280，各位家长朋友们2280，每个小朋友6到18岁的孩子们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6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每日行程、食宿安排、安全保障这些详细的内容，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所以此刻都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来咨询2339100200以及300，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放下电子产品，让孩子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科技场景里面开阔眼界，收获成长哈。这一次研学营啊，我觉得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不仅仅是就是走马观花去逛一逛，是真真实实的可以让孩子去动手去体验，去真切的感受到当下的天文科技、人工智能，包括飞机、航模、汽车等。

等啊，当下比较前沿的流行的这样的一些需要孩子们去长知识长见识的一些内容，在我们的这次研学营当中都会有哈。那与此同时，各位家长朋友说，哎，我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出去，就想让孩子和家长一起的话，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哈。各位朋友们，8月5号运城出发温州的亲子团仅剩最后四个席位，朋友们名额告急啊，爆满立刻封团，8月5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啊。这个是运城出发的浙东南的五日神仙亲子游啊，1019重磅推荐，原价4280，现在的话是3880。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浙江啊，诗画浙江一次打卡千年古城五 A 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啊，一趟行程解锁 N 种风景，性价比真的是拉得满满的。此刻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想了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来联系到我，可以给我发信息哈。12周岁以下儿童不占床位，不含早餐，在此基础上可以再减480，也就是说3880再减480，也就是3400啊。1019主持人全程带队啊，旅程安全无忧，纯玩啊，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运城直飞朋友们啊，直飞温州，当天呢就可以带领大家去千年古城感受浙南烟火，奔赴五 A 级的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观赏197米的大龙鸠瀑布，傍晚会直达横店、广州、香港街，一秒穿越民国时代。那第三天的话，会打卡的是明清宫苑啊，会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圆孩子的影视主角梦》啊。下午的话，带大家逛那个义乌小商品城，淘好物。第四天的话，去到的是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顺路会参观康奈集团，晚上会返回温州啊，逛五马街啊，吃地道的特色小吃。第五天的话会去的是白岛洞头，打卡的是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踏沙看海、圆这个看海的梦哈、五早八正餐全部包含，特色的洞头白岛十二仙、雁荡山的西饼宴、特色的餐饮。全程入住的都是正规的商务酒店，景区的首道门票全包，全程呢是空调大巴接送啊，纯玩无购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就可以在线上来了解了，也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回复温州两个字，研学和温州这两个关键字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烟抽黑了心说送小姐姐吗？那铁定是不送的啊，在后台直接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了。小戏精好，温州五日纯玩亲子游3880，席位只剩最后四个，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报名。1019主持人带队，零购物零自费，12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位的话再减480，也就是3400，一起打卡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洞头海岛，含五早八正餐，全程正规商务酒店啊，五日亲子游千万别错过，可以去看山海风光，拍古装大片儿，游海岛，踏浪，吃海鲜，带娃淘小商品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条浙东南的五日亲子游，席位仅剩四个，手慢无，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路线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回复温州两个字的哈，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回复温州两个字了，想要让孩子去参与我们的研学营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这个是我们的郑州的这个研学营哈，河南省科技博物馆、上汽汽车超级工厂、打卡蜜雪冰城的超级茶与梦工厂、上汽的通用啊，这个通用航空机场啊，上街通用航空机场，整个行程的话不光是带孩子们去参观游览，还让孩子们动手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自主意识动手能力，包括团队协作意识，这个的话是2280啊，5天4夜独立出行，6到18岁的孩子们是可以报名的，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景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点，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临汾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6: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的解放北路由北向南过了条山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红旗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是在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南向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0: 趣伪新闻一并放送。
1: 哦吼！
0: 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我的天哪，大千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4: 哎，
3: 想问一下大家，
4: 嗯，
3: 你们有没有这个花钱办事的这种情况？
4: 花钱办事儿，
3: 哎，
4: 经常有啊。比如说我花钱给饭店老板，他给我做份面啊。比如说我花钱啊去超市
3: 啊
4: 消费啊。
3: 嗯、有朋友可能生活当中啊、嗯、碰到一些事儿，
4: 洗手的问题啊，
3: 需要解决一下，
4: 嗯，
3: 就想着要不我花点钱吧，
4: 啊、
3: 一定要注意啊、嗯，这个是骗人的
4: 啊，想打通关系。
3: 最近呢，哎，有一位民警啊，收到了一面印着长得帅、
4: 啊、
3: 办案快的这个萌趣锦旗，
4: 哎，一看就是90后00后送的呀。这
3: 背后呢是警方成功为群众全额完损的这个反诈故事啊。
4: 嗯，
3: 此前呢，辖区的孟女士因为丈夫被抓，当时啊内心就是非常的着急。
4: 哦，
3: 她确实也是依法抓获的嘛。
4: 嗯，
3: 她就觉得哎呀，我得解救我的丈夫，
4: 完了啊，天塌了啊，实在不行我打紧把他弄出来呢。
3: 于是呢，轻信了这个嫌疑人张某有关系能捞人的这个谎言。
4: 哎呀，咱这是人脉关系，放心，有什么事都能给你平掉啊，只要钱到位就行了。
3: 先后转账交付了33万元打点费。
4: 嗯，
3: 对方呢还伙同他人冒充领导拖延时间，
4: 嚯，
3: 仅返还10万元之后，
4: 嗯，
3: 就拒不退款了。
4: 于是呢，哎呀，办不成，这事儿办不成，给你退10万块钱算了。
3: 嗯，于是民警冯少伟带着这个带队哈、
4: 嗯，
3: 研判之后奔赴新昌、太原两地，抓获2名嫌疑人。
4: 哎，
3: 目前呢被骗的剩余23万元已经全额追回。
4: 哎，
3: 2名嫌疑人呢已经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嗯，
3: 警方呢也是据此啊提醒公众，司法程序不存在走后门的空间。
4: 对，
3: 切勿轻信所谓的关系门路，
4: 嗯，
3: 以免落入这个诈骗的圈套。
4: 对，其实不单单是这个法律程序上啊、
3: 嗯、
4: 有的时候我也听说生活当中啊一些，比如说孩子在择校方面，
3: 嗯，
4: 比如说哎呀我不在这个学区，我想在一个学校上学啊，我找关系啊打点一下，结果呢发现被骗了。
3: 就比如说想打点一下找找工作，
4: 哎
3: 哎，你看这最后的结局都是被骗了。
4: 对、啊、所以说啊，生活当中啊咱们还是依规章制度来行事啊，有的时候啊你想投机取巧的话，说不定啊真的就把你的辛辛苦苦挣的钱啊就给卷走了，
3: 打水漂了就。嗯，
4: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江苏的泰州，一男子呢走进那个手机店啊，给我来5部手机啊，我结婚用。
3: 你结婚用5部手机干嘛、
4: 啊、我要给5个媳妇儿嘛。
3: 啊
4: 没有啊，集齐10部苹果手机啊，即可迈入婚姻的殿堂。靖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呢收到了某手机专卖店店长朱女士的求助啊。
3: 嗯、
4: 她呢也是说啊，哎呀，警察叔叔啊，有一个顾客不问手机的价格，要个人购买5部手机，看起来很着急啦。
3: 你看有时候啊，你去这个店里，
4: 嗯，
3: 你消费你不还价，
4: 对，
3: 哎，店员也会觉得有点奇怪呢。
4: 哎呀，那这不这假大款，要么就是真骗钱的啊。
3: 嗯、
4: 反诈中心呢立即联系购机男子小刘啊，核实情况。小刘就声称，哎呀，我买手机那就是纯纯因为有钱，就想这个结婚作为伴手礼给伴郎伴娘散一散啊。
3: 还缺伴郎伴娘吗？
4: 且对，你看就准备上当了啊。且对民警的提问回答呢，那是闪烁其词。
3: 嗯、
4: 民警呢只好将小刘啊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来劝导。哎呀，不用买5部手机，你买4部就行啊。
3: 像话吗？
4: 不是这么劝导的啊。经过民警深入的反诈宣传和案例普及，小刘啊是终于道出了实情、
3: 嗯、
4: 原来背后真有隐情啊。
3: 是的。
4: 经了解呢，7月下旬小刘啊经人介绍推荐下载了某 APP， 该 APP 呢以婚介红娘的名义啊来引流，对受害人呢进行刷单诈骗。当小刘啊无法提现的时候啊，客服就指导小刘，嘿嘿嘿嘿，你寄送苹果手机就可以解冻本金提现啦。
3: 就是这么奇怪的这种套路依旧有人相信。
4: 对呀、啊、这小刘呢也是
3: 送苹果手机可以解冻本金提现。
4: 小刘呢也是
3: 闻所未闻啊。
4: 是啊，小刘呢也是信以为真，哎呦这办法不错，哎呀你真是一个高人呐 啊先后呢是购入了5台手机，又赶赴靖江门店啊再购入了5台，
3: 都买了5台了，这都
4: 啊准备呢是统一送至指定地点来交付给骗子。幸好呢店长啊是高度警惕，加上警方呢是快速介入劝阻，

0: 才得以保住这价值10万余元的手机。我就想想这智商是怎么挣下那么多钱的。那这智商都能挣下这么多钱，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我是。
1: 你有这钱哎，邀请你周围的这个女士朋友们吃饭。那都
0: 大方一点。
1: 都比较强啊。
0: 没事多参加线下的社交活动。
1: 就报名一下我们亲爱的，你这都不收费。
0: 哎对啊，实在不行的话你有这钱你请我。
1: 或者是你哪怕你也别那个什么了，你请你周围的好朋友们多吃一吃饭。
0: 哎
1: 对不对，
0: 好朋友也给你介绍介绍。使使劲儿。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看这种诈骗类的新闻啊，我都在想他们这个智商是怎么挣下那么多钱的啊。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这结了婚没结婚的人着急，结了婚的人呢有时候这看孩子的时候也得注意了。最近在河南，3岁孩子就是看这个爸妈呀喝这个果酒有点嘴馋，
0: 真不错呀，
1: 尝了几口之后呢又吃了头孢，
0: 嚯，
1: 被紧急送医。孩子妈妈说是这么回事，孩子有点咳嗽，尝了果酒大概20分钟之后呢，为了头孢，
0: 哎呀，
1: 当时孩子呢没有任何异常反应，突然想起来头孢不能配酒，
0: 这妈当的呀，
1: 于是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到医院紧急洗胃。目前呢孩子没事儿，但是想起来呢仍然是后怕不已。
0: 对呀，
1: 很多人以为啊就是头孢会配酒会出现这个脸红啊嗜睡啊等等这样的醉酒症状，休息一下就会好转，医生呢也是再现辟谣，头孢配酒不等于酒精中毒，头孢配酒产生的这个反应呢是有滞后性的，为了身体健康不建议居家处理，医生呢也是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不仅是白酒啤酒，
0: 对，
1: 日常很多
0: 但凡含有酒精的啊，
1: 对，
0: 哪怕喝了藿香正气水，
1: 日常很多这个物品当中啊都是含有酒精的，包括料酒啊，如果说服用了头孢一定要注意规避了。
0: 对，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头孢不能配酒，有的时候呢不想喝酒说哎呀今天喝了头孢了，有的时候啊你这给家人也要提高这种警惕啊。
1: 而且就是你跟朋友喝酒的时候，人家说人家喝了头孢了，
0: 就
1: 不要再劝酒了，
0: 哎，
1: 别没事没事，到时候出了事你能负得起这责任吗？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19，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贼拉棒组合。来吧，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大家插播两条啊，这个我们收到的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啊，目前呢收到了高速交警的通知，即武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啊，河津东、河津西的收费站车型管制已经取消了，新降蓟山收费站车型管制也已经取消了啊，
0: 所以就是说明可以正常通行了。
1: 对，更多高速详情呢，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喽。
0: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喝头孢喝果酒的事儿啊，
1: 是
0: W 说到了说头孢配酒
1: 啊，
0: 那你就喝。哎呀
1: W 有日子没见，我发现你是越来越勇越猛了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你真是
0: 你就好像那叛逆的小孩儿、啊。
1: 当然这是网络上那个经典语录嘛，就有的时候说起来开玩笑的。当然成年人都知道，那头孢和酒不能配到一块
0: 儿。是、啊。
1: 还有人不是说什么那个槟榔配烟，法力无边啊？有的时候听这些东西，听一个乐呵就行了。这么配真的伤身体呀 啊！
0: 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1: 对。
0: 就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啊，就总觉得很无味。你就比如说，说实话，这个头孢配不能跟酒一起喝，相信很多朋友以前都听过，但有的人就觉得
1: 啊，没有人真是吧？
0: 哇，身体好，哎、可别啊，
1: 别是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可别，咱不拿这开玩笑。啊、
1: 我就比较惜命啊、但凡别人说什么配什么之后有毒之后，我就再也不吃。但凡那土豆发了芽之后，人说把那个削掉之后你接着还能吃，我也不吃。
0: 不吃，不吃，那不能吃啊！你像我在生活当中，就是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那种特别遵医嘱的人
1: 啊、
0: 我真的超级遵医嘱。就比如说医生说这个药一天要喝三顿，
1: 对，
0: 我一定会喝三顿，我甚至会问他每顿几点喝，就是一定要卡好，就比如说这喝多少就是一定是要医生说啥可听了、
1: 哦、
0: 比如说医生说三天之内不能吃辣，那我一下都不吃。
1: 关键是什么啊，我现在意识到一个问题，等婷婷下次啊再去那个诊所的时候，我就给医生啊就偷偷啊走点走走关系，就像咱们新闻里面说走走关系，让婷婷认识一下啊，以后啊这个得写完策划之后才喝这个药效果更好，以后所有的策划婷婷就写了。
0: 那对我来说不管用。你得去找一个大师、
1: 啊、
0: 你然后我下次去看大师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跟婷婷说、就是你老写策划的话财运好，兴趣管点用。
1: 哎，我给你说吧，有的
0: 时候我就跟大师一起把你的钱给吞了，碟中碟。
1: 身体健康什么的啊，大家呢现在啊都平平淡淡了，一说发大财，可尊人大师的指示呢啊。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都觉得确实。
0: 大师说了
1: 啊，
0: 经常在1019的后台打卡，财运好。
1: 是婷大师说的吧啊？
0: 对。
1: 不过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人之前很多人都说嘛啊，现在经济下行啊，就给人看手相啊，这些好像都开始打折了。
0: 不是
1: 啊。
0: 就这么说吧，我们经常说这个就是大师嘛，是最适合中国宝宝的这个心理医生。
1: 对，
0: 就现在大环境不好了，有的那个大师都开始
1: 啊
0: 骗你钱了，对吧？
1: 对
0: 以前你去的没事啊啊挺好的，
1: 对，
0: 现在去都是
1: 我得帮你来化解一下，
0: 摆置一下，2000元
1: 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呢，东西你但凡觉得自己啊不可能被骗，有的时候啊，多多少少啊，这功德钱就出去了啊。还是啊，跟各位好朋友说那句话，怎么说的？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把自己能做的事儿做好。环境好的时候呢，咱们就勇往直前；环境不好的时候啊，咱们就蛰伏休息啊。
0: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也说到了，说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啦。你看，既然都换表情了，
1: 对，
0: 肯定是财运越来越好了。
1: 啊、是，
0: 都把那个无脸的表情换成呲牙的表情了。
1: 对啊、这八颗牙都呲出来了。
0: 有没有在我们后台打了卡之后，运气越来越好？好的、生活越来越顺的、日子越过越好的、在我们后台招招手。
1: 哎，下次这你要问这句话的时候，咱们提前先找两个托儿啊，让佣人啊、吃屁棋啊，先把后台
0: 找什么托呀？这是正儿八经的事儿。
1: 哦。

0: 你看，在我们后台打卡的，是不是可多双胞胎妈妈了？
1: 啊，豆丁布丁啊，
0: 日子过得可红火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还真是。
0: 啊，之前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具体是哪位我就不跟你们说了。
1: 嗯，
0: 自从听了我们节目后，
1: 啊、
0: 时不时的就给我报喜。
1: 哦呦呵，
0: 家里又添院子啦。
1: 啊，
0: 然后那个
1: 彩票又中奖啦，
0: 一直想要考的那个职称也考上来了。
1: 哎呦。
0: 真的，
1: 哎呦，
0: 真的，
1: 嗯，
0: 你别这样，真的
1: 不是，我是由衷的觉得不错呀，
0: 啊，
1: 我是认可呀，
0: 嗯
1: ，W 还说了，难道您二位还记得？
0: 难得您二位还记得我？
1: 啊、我这样说，
0: 你说，
1: 难道您二位还记得我？不记得了啊，根本就不记得了啊，还难得谁呀、啊？难得
0: 谁呀、
1: 啊？有的时候啊，朋友们，就是你们来的次数少了之后啊，我都发现啊，直播间已经没有你们的一席之地了啊。
0: 你看，这绝对不是我们托，
1: 嗯，
0: 李先生说了，有、
1: 啊、有，
0: 就是
1: 啊，
0: 你看我头像的房子，
1: 嗯，
0: 刚盖的。
1: 哎呦，你看看盖的都是徽派建筑
0: 哦。就昨天我们说可豪华了，我们还以为是景区呢。
1: 哎呦，你看看，真的是啊，李先生算是我们听友当中啊，听了节目打卡之后，我生活过得越来越旺的。
0: 有图有真相，你这消息互动了2500多条呢。
1: 哦，看看多宝驴啊。
0: 多宝驴都当老板了，
1: 对啊，当老板之后呢，都创业雇人，别人给他打干活，他自己再去挣钱给人发工资嘛。真的啊，生活当中我认识一个朋友，人家也是挺有意思的啊。人家呢先创业，先开了个店，开了个店之后呢自己看店，后来觉得自己看店没意思，然后呢他就雇了一个人，雇了人然后给他看店，然后他自己呢出去啊，
0: 发现不够本儿，
1: 上班啊，上班之不是人不跑滴滴，人自己出去上班，挣了钱之后呢，他的钱呢给店员发工资。所以说有的时候
0: 他挣得多，店员挣得多呀。
1: 他挣得多吧，应该。要不的话，他自己就看店了啊。
0: 嗯。
1: 李先生说了，怎么像传销呢？
0: 不存在，不存在啊。
1: 就一个乐呵啊。
0: 美好的寓意。
1: 对，说不定啊，在我们的后台，人现在很多店铺都写着嘛啊，在我们店吃了饭之后，约会成功了，工资加薪了啊，这个职务升迁了啊，现在很多小店都写这样的标语。
0: 你看现在不是都主张打造个人 IP 嘛？
1: 嗯。
0: 我们不能保证你真的。就是
1: 发大财，
0: 发大财、
1: 嗯。
0: 但是你在我们后台，你像人追梦人，
1: 对，
0: 不把自己的人设都立稳了吗？
1: 对啊、嗯，所有的黑粉都找他。
0: 哎，来看一下 ，Fish Shape 也说来了来了，签、嗯、到打卡。
1: 来吧，虽迟但到啊！你再晚一会儿，我们就进广告了啊。嗯你看佣人就明显的例子，他说了、啊，我几天不在后台互动啊，那 A 股天天吃跌停啊，
0: 今天就涨。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

0: 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豆宝驴呢，这是听了打卡之后可以发大财啊，这也不打卡了，净发我们的表情包了。我跟你说，老发主播的表情包，让主播有一种啊，这自己时时刻刻被监视的错觉啊。豆宝驴，有的时候你得反思反思，为什么现在直播间不爱直播了啊？
1: 是因为佳佳做歪美了。
0: 像话吗？像话吗？我做歪美啊？
1: 哦、
0: 拉的双眼皮开的眼角现在还没恢复好呢是吗？
1: 那个叫眼综合。
0: 我还打的水光针呢，我还啊，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是啊，你看看这对行业就是了解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也在问到高速的路况啊，关于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大家来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喽。
0: 是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听友们平时啊这么辛辛苦苦的跟我们留言啊、打卡啊、互动啊，有什么能回馈大家的呢？
1: 哦，不直播就是对大家最好的回馈。
0: 不是啊，不行，把你们领导的电话发过来，我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表扬你们两句算了。
1: 真打吗？真打吗？我们现在给你发。
0: 他们真发我，你发像话吗？你是听友啊，你发像话吗？你领导不是我领导啊？啊？
1: 对啊。
0: 你怎么还理直气壮？对呀，
1: 我作为主播，我不上节目的时候，我不是听友吗？
0: 啊，那你等那个其他，我也不上节目的时候，你给金瑞、陈奇，给他们发，让他们早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是啊，我们主播界就是这样啊，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啊，日日上着同一个电台的节目。
1: 不是，这还好，你知道金瑞跟陈奇，咱俩每周还能碰见一次，你像就是跟徐宁姐，那就真的碰不到。啊因为正好、那个、
0: 开会的时候他也在
1: 上节
0: 目，
1: 对。
0: 这么说，这么一说我都忘了啊，单位还有徐宁姐呢，长啥样啊，叫爸爸。
1: 陈奇长啥样？
0: 所以说啊，没事都得在眼前晃荡晃荡啊，就像我们之前聊话题的时候啊，你没事的时候也得在领导眼前晃荡晃荡，要不领导都忘了你这个人了啊。
1: 但是其实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啊，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哦，
1: 你就比如说吧，小时候你觉得很酷的一些事情，哎，就我老帅了，现在想想有时候就那个尴尬症都犯了
0: 啊、比如说小的时候啊，你但凡看到同学之间啊发生点什么小别扭、老师我要告状啊，
1: 这个不酷吧？
0: 啊，不酷。
1: 我从小就非常鄙视这样的行为。
0: Snitch
1: 我真的啊，就是我从小对一件事情我就是很反感。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上中班
0: 啊，
1: 中班还是大班，就这个阶段吧，应该是中班的时候。我记得当时

0: 我们班不知道有一个小朋友干啥了，反正这个就是没有符合老师的，
1: 中班大班啊，
0: 不符合老师的那个就是
1: 价值观，
0: 对，主流价值观。
1: 嗯，
0: 然后呢就有一排小朋友，
1: 嗯，
0: 站在那个我们当时在二楼，
1: 嗯，
0: 站在二楼的那个栏杆上，扒着那个栏杆
1: 啊，
0: 冲着那个小孩说，把老师报告你呀，就给老师要告诉老师，就那意思。然后一排小朋友一直在喊这个。
1: 什么绕口令？把老师报告你呀！
0: 对，就这样，就是你知道，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调调，我到时候觉得他们好讨厌。
1: 好讨厌啊！因为婷婷就是那个人
0: 啊。因为我从小就觉得给老师告状是一件不怎么好的事儿。
1: 我也是觉得 snitch 啊，告密者啊。不过说实话，以前啊，我在班里面啊，就被老师安插在这个同学之间。
0: 你肯定你自己想告密，你
1: 什么？我自己想告密，我从来不想告密，没办法，谁让我是班长呢？
0: 佳佳就属于上学的时候会把别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那种
1: 啊，不是，我都记在小本本上。
0: 全班人的，
1: 一到周一班会的时候，老师说这周谁说话多呀、啊，就要翻我那个小本本。
0: 张泽楷，
1: 像话吗？我自己记我自己啊。
0: 张白鼠。
1: 哪有张白鼠的事儿啊？不过有的时候
0: 你乐啥？
1: 不是
0: 我笑张白鼠，你
1: 不是我在笑呢。你在说张白鼠的时候，想想你自己，王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啊！你就天天告密。
0: 还有张白
1: 鼠。不过说实话，小的时候我跟你说，还有一种行为啊，当时觉得可酷了。比如你和小朋友有什么别扭啊，你有一个哥哥或姐姐比你这个年纪大两级，哎，你这个跟小朋友发生矛盾了，你就找我找我哥，我找我姐呀啊，让人过来给他助阵。啊，撑腰啊什么的
0: 啊，
1: 以前觉得哎，人寻思我哥有个姐啊，都不敢惹人家，后来发现这不就是窝囊吗啊，自己解决不了的事还找比我们大一级的来压我们、是吧？
0: 我现在也觉得挺好的
1: 啊，现在觉得挺好的，
0: 有靠山啊。
1: 你就是那一类吧？
0: 没有，
1: 老找你姐来帮你，
0: 一般都是我姐找我啊。
1: 你在学校是小太妹吧？
0: 不知道，当时都是那个，就是我上高中就跟我
1: 姐被欺负了，
0: 跟我姐是同级的、
1: 啊、
0: 然后就经常有他们班的女生跑过来说啊，有人说你姐呢，我咔就过去，我说谁谁、我站出来。
1: 当时婷婷扛着拖把就过去了，谁说我姐哈，婷婷就成他们那个年级里面的扛把子。反
0: 正我当时就属于这种的，所以我就一直想，我就想当那个、就是
1: 告密的人。
0: 不是，我就想别人可以当我的靠山、我不想当别人的靠山。
1: 所以说啊，今天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啊、有的时候随着认知的变化，自己小的时候觉得很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挺羞耻的。
0: 哎，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这个暑假你将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9: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0: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深。

0: 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局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有的时候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回忆啊。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干的那些很酷的事儿，别人帮你回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小的时候呢，做过哪些自以为很酷啊？
1: 现在小时候吧，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多多少少有点年少轻狂那种感觉。
0: 对啊，嗯，现在呢，想想有点羞耻的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庸人啊，庸人前段时间没互动啊，这几天天天吃跌停啊。
1: 他说了，我就特别讨厌告密者
0: snitch 啊。
1: 上学那会儿啊，住校睡在上铺，
0: 嗯，
1: 社长呢睡在我下铺。
0: 哦，
1: 每次熄灯说话，下方老师过来问社长，
0: 嗯，
1: 谁说话
0: 啊？
1: 社长老说上铺。
0: 那你跟你们宿舍的同学关系维护的不好啊？
1: 然后查房老师问我在跟谁说话
0: 啊？
1: 我够意思，我老是说我跟墙说话。
0: 人没给你抓起来啊？
1: 所以每次老师我一个人在宿舍外面罚站。
0: 哦，
1: 那时候也老实，早知道我就说我跟社长在说话。人社长说他跟我说，我没理他。那不也得是你罚站吗？
0: 关键是人老师啊，可能就单纯的瞅你是不是不顺眼呢啊？为啥那个罚站的话非得让你一个人罚说话嘛？怎么着得
1: 两个人？是不是人从家里拿来吃的都给社长分了，你自己晚上自己一个人咔嚓咔嚓咔嚓？
0: 社长多大的官还得打点呢？这是
1: 人情世故嘛。
0: 佣人你不会是抓起来了呗？有的时候想想啊，你这不会当时不圆滑了？问你说什么呢啊？我背《出师表》呢啊，我背课文呢。
1: 你说我总是
0: 我背《离骚》呢？
1: 你说我总是跟他们说，
0: 嗯，
1: 这个宿管老师每天多辛苦啊，这个家都不睡觉，为了我们的安全，还在这个各个教室、各个那个
0: 宿舍之间啊
1: 穿梭，
0: 对，
1: 多辛苦啊，
0: 都没有玩手机的时间。
1: 听我说，谢谢你看看。
0: 哎呦，你看看，你但凡有点现在这种人情世故的话啊，你当时年少的时候肯定都是世故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
1: 嗯，
0: 看一下这位好朋友二林就说的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拿那个嘎吱窝发出声音。
1: 你会吗？
0: 真不会。
1: 这手好像放在嘎吱窝下面。
0: 嗯，
1: 然后呢
0: 我之前见过啊，
1: 这个，
0: 会扑那，他就说
1: 怎么弄出来？
0: 他说把手捂在嘎吱窝下面就发出噗噗的声音。以前进教室前必来两声，还得了一个嘎吱王的称号，可当时可得意了，逢人就噗噗两下。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我身边以前上学的时候一个朋友啊，
1: 嗯，
0: 人家的打嗝比较自如。
1: 哦，
0: 啊，你看一说婷婷都嫌弃啊。当时我也觉得这可 low 了，我就觉得没事的时候啊，人走进教室嘎一声，走进教室嘎一声，当时我都觉得蠢啊，更别说现在回忆起来了。
1: 好气啊，怎么这样啊他。
0: 直播间进鸭子了。
1: 我回想那个画面我都觉得。
0: 嗯，还有啊，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两个手合到一起可以吹口哨。
1: 哦哦，你现在还不会啊？
0: 你会，你来。你混的我也直接会啊。
1: 干啥呢这是？
0: 啊，我为了证明吹口哨，人以前是拿两个手合到一起，
1: 啊，
0: 这样吹的话，对，吹的响。然后还有就是拿那个手两捏到一起，顶到舌头上，呼一吹，这样吹的响。以前我跟你说，真的班里面啊，但凡我们那二里班不是时不时举办那个排球比赛呀，篮球比赛啊，我们同学其实在那看也看不懂，他们就在那为了营造那个气氛，在那呼呼呼呼就吹的可响了。我以前就觉得流氓啊，纯流氓。

0: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老帅了。
1: 对，当时我就批判他们，流氓，纯流氓啊！
0: 哎、
1: 他们就
0: 你肯定也吹了。
1: 他们当时就笑话我，你不会。我不会呀，我但凡会的话，我能说他们流氓吗？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ACCA 京兆，有日子没见了啊。
0: 嗯。
1: 他怎么说的？他说阿佳呀，今天吃烧烤花了48。哎，48怎么了？
0: 后悔的不行、
1: 啊、
0: 太腐败了，快安慰安慰我。
1: 给自己吃点好的怎么了？
0: 佳佳去刘叔那儿都能吃150呢。
1: 哎，我可一点没点啊，我可一点没点啊。
0: 那谁点的？那是我吗？
1: 我不知道谁点的，反正我就是一结账，我说那怎么150啊？比我在野摊吃那烤肉的纯肉的都贵啊。
0: 不好吃吗？
1: 很难评，
0: 150之后他就觉得不好吃了。
1: 不是，
0: 要是58他就觉得好吃。
1: 不是，很难评啊，就是我觉得太味儿太淡了啊。他说在刚刚心态太腐败了，心疼啊。下次字打对，心态的。48给自己吃的烧烤了，怎么了？
0: 搁哪儿吃的呀？
1: 对呀、
0: 啊，48
1: 才烧烤，现在才吃48，
0: 你
1: 随随便便
0: 点把肉不就得30多了吗？
1: 啊、
0: 点个小龙虾不都100多了吗？
1: 哎呦呵，你点小龙虾这么贵吗？啊，
0: 加上肉嘛，一共、
1: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没有名字，应该是跟你说话呢啊。他说
0: 说呢，
1: 辛苦了，显眼包公主。
0: 说你呢
1: 啊，说你呢，凤凰女啊。
0: 什么玩意儿？听起来我跟我干啥似的？
1: 夏蝉说了啊，天天都笑嗨了，一天不听你俩浑身难受啊。其实啊，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添加了上瘾成分。来看
0: 空气当中喷溅微笑石片了。
1: 佣人说了啊，要么你俩能当主持人呢，我就当不了，要不你俩就出了这个主意，我现在都没想到。那要不说呢，婷婷的现在人生30年的阅历啊，足够你学一辈子啊。
0: 吃的米饭比你吃的盐都多。
1: 哎还是那句话怎么说的 啊？婷婷的脚比你吃过的盐都咸呢。
0: 是什么玩意儿？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果子就说了，有的时候呢，你看自己的 QQ 空间，每一条说都是一段。
0: 得亏我曾经装酷，把这些全删了。
1: 别说了啊，婷婷现在连 QQ 号都没有，每次发个策划，我微信发给你，你再发 QQ 上啊。
0: 真的，我曾经就是为了装酷，把 QQ 空间的说全删了，得亏删了，现在看起来不得多尴尬呢。但是留言没删。
2: 集合1019专属浙中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六点的时候，我们节目后台呢就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啊，
1: 就开始回研学、
0: 温州
1: 旅游。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点儿，大家可能就突然就集体下班了，或者就可能就是今天在单位的时候啊，大家又一起聊聊到了啊，1019有一个什么活动，嗯、下班路上就突然在我们的后台试一下啊。一到这个点儿啊，发现就是旅游啊、温州啊、研学呀、啊、旅游都回看不到这个相关的关键词啊，相关的链接。但是呢，大家就在这个点儿就集体发送，不知道为啥啊。
1: 对，就是因为可能马上8月份了嘛，大家都要带孩子出去玩儿、
0: 嗯。对。
1: 然后你像现在，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也不想在这个旅游上花冤枉钱了。
0: 是啊，
1: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行程吧，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温州行。
0: 嗯，
1: 如果说想要去这个浙东南的朋友啊，5日神仙亲子旅游、
0: 哎、
1: 也是我们1019重磅推荐给大家的。12岁以下的儿童如果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你像可能小朋友早上他也吃不了多少。
0: 嗯，
1: 然后我们会在我们原价的基础上，
0: 哎，
1: 给大家再减480元。
0: 嗯，
1: 也就是小朋友就是3000出头这样的价格，还是我们1019主持人全程带队，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就以别的行程可能会跟你说，就是会进店，消不消费由你自己，这次我们就是零进店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对，
1: 运城直飞温州。
0: 嗯，
1: 第一天去这个欧越古城，第二天呢去这个雁荡山，也是五A级
0: 景区啊，
1: 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可以看那个大瀑布啊。
0: 嗯，
1: 然后傍晚就直接去横店了，去广州街、香港街，穿越到这个民国时期。第三天、
0: 哎、
1: 去到这个明清宫苑的这个拍摄地去看一看啊，圆圆孩子的这个主角梦。你可以提前去的时候给孩子准备一些这个衣服。
0: 嗯，
1: 当地其实应该也是比较好租的。下午呢去逛一逛这个义乌小商品城，就是买一买这个好物啊，甚至你都可以批发点回来。你像现在物流那么方便、
0: 对，
1: 你在那儿就直接下好订单，就直接给您发物流发回来了，批发点东西回来再摆摊什么也是可以的
0: 啊。
1: 对对，
0: 去那儿探索你的商业版图去了啊。
1: 对，第四天呢去这个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顺道呢再参观一下康奈集团。
0: 嗯，
1: 晚上呢回到温州去那个五马街吃一吃当地的比较地道的这个小吃。
0: 哎，
1: 最后一天呢是去到白岛洞头打卡这个海上盆景。
0: 嗯，
1: 还有半屏山，就看沙踏沙看海，实现您的海岛度假梦。就这一站的行程让您把所有的这个旅行方式全部都解锁了。
0: 哎，
1: 如果说想要了解的朋友啊，拨打2339100233920，抓紧时间来报名。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行程呢也是比较紧俏的。
0: 嗯，
1: 现在就剩4个席位了。
0: 对，温州行还剩4个名额、啊、
1: 对，名额紧急告急啦。
0: 嗯，
1: 就之前一直在犹豫的朋友啊，你像这个他其实4个很好报满的，报上2个家庭，
0: 嗯，
1: 就报满了。
0: 对，
1: 如果大家想要就是了解的朋友，
0: 嗯，
1: 回复温州来详细了解。然后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小分队。
0: 对，
1: 小分队3个字儿，您会收到一张2维码。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我们1019就是旅游群。哎，您平常想去哪儿？
0: 嗯，
1: 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想让我们带团去的？
0: 对，
1: 在我们群里跟大家沟通，或者是有什么最新的旅游资讯呀、
0: 嗯，
1: 有什么旅游福利啊，我们也会在群里跟大家这个统一来分享啊。回复想要进群的朋友回复小分队，然后想要去到温州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温州，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喽。
0: 对，在群里找到你的旅游搭子啊。当然了，一到7、8月份的时候孩子们放假了啊，有的时候家长呢确实是因为工作原因走不开，又想让孩子出去玩怎么办呢啊，可以让孩子单独来参加我们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也是5天4夜的行程啊，一站式的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去到的是郑州及周边地区啊。第一站去到的就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在这儿呢看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第二站走进的就是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来亲眼见证51秒啊造出一台整车啊。孩子呢还能自己涂装小车模，参加组队这个遥控车比赛啊，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第三天呢去到的就是蜜雪冰城4A级的茶饮梦工厂，来这里看看奶茶是怎么做出来的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
1: 是的。
0: 第四站呢去到的就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呢去到的是通用航空机场。
1: 没错，每一个行程呢都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安排的。这趟行程叫什么？科技强国成长营。
0: 对，
1: 让孩子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团队。 协作能力、领袖意识，同时呢增强孩子的这个爱国意识。
0: 对，研学营呢是一个小朋友是2280元啊，五天四夜，
1: 这个、小朋友自己去就可以了。
0: 对，大家呢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这五天四夜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啊、
1: 嗯。
0: 而且呢，这每天这个什么样的环境、有什么样的额外活动，都在详细的链接里面呈现了啊。
1: 对，想去郑州的朋友回复研学，
0: 回复研学；
1: 想去温州的朋友回复温州，
0: 嗯；
1: 想进群的朋友回复小分队。
0: 对啊、嗯，这么多关键词啊，我看大家能回复对吗啊？
1: 先回复温州，
0: 对，
1: 过一会儿再回复研学，
0: 对，
1: 最后回复小分队。
0: 对，关键研学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啊？但是我们每天的
1: 报报
0: 啊，对、嗯，每天这个该口播的还是得播到位的啊，大家呢、嗯、先了解一下。
1: 是的，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喽。
0: 对，刚刚的朋友说吃这个烧烤花了48，
1: 李先生说我今天早上早饭花了36。
0: 嚯、哦，你们这早饭就花36？
1: 你吃啥了？
0: 你得是肉丸胡辣汤吧？
1: 你吃包子得吃多少个呀？
0: 肉丸胡辣汤得加的是辣汁牛肉夹馍啊。
1: 那、嗯、也不行，不差不了那么多呀。
0: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也在打卡签到了啊，说周二下午打卡签到喽、嗯、来吧，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还有很多留言没有读到啊、
1: 嗯、
0: 一起来说一说吧，小时候做过哪些自以为很酷的事儿啊，现在想想哎呦还怪羞耻的呢。
1: 对，你的脚都能抠出31厅了。
0: 没事啊，想不起来我们帮你回忆，
1: 你可以匿名的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7: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8: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7: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6: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也很酷的事儿，现在想想啊还怪羞耻的啊。上个段不跟大家分享过吗？啊，是因为我们刚刚那位好朋友二林说的，他那个嘎吱窝可以嘣嘣嘣那个发
1: 噗噗噗啊
0: 噗噗噗的响，我就想起来以前啊那种打嗝的同学，还有拿那个手合十合到一起吹口哨的同学，以前想想挺酷的，现在真的二溜子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多宝驴怎么说的啊？他说我这个年龄段的好多人啊名字都是三个字儿啊，就我呢是俩字儿。有一次考试啊，我就给我名字中间加了一个王字儿，这不是很酷啊？关键人写出来名字老师都不认识了，这是王多鱼是谁呀、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佳佳北城街道理想大厦这边、电动车乱骑，这边监控也不拍照，也没有交警管理。别管了，我现在就派佳佳过去。
0: 像话吗？我去，我有那执法权吗？我。
1: 我们跟交警沟通一下啊。
0: 是啊，来看一下。
1: 我也收到了，说运城我回来啦。
0: 哦，他是运城人，在高平工作避暑去了，多好啊！我们这每天看进城那个天气啊，感觉进城天气都可凉快了啊。
1: 对，有朋友还在回复韩国，我们韩国团应该这两天就发团就走了，已经爆满了。
0: 是啊，29号，哎呦，明天是不是就发团了都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啊，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些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可乐就说的啊，我相信所有的男生都有这样的情况，走着走着在路边突然来一个变相跳头，
1: 就是现在就是还有人这样吧、
0: 对，有的时候还在婚礼上嘛啊，迎娶新娘的时候为了缓解尴尬来一个跳头。希望到时候倒霉蛋先生不会有这样尴尬的举动啊。
1: 我不会找个这样尴尬。放心吧。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想不出名字说的，小学的时候呢和女同学啊玩追赶
1: 游
0: 戏，
1: 追到了女厕所门口
0: 啊，当时你们同学没有说我们来比一个勇敢者的游戏，看谁敢进女厕所吗？没有吗？我们没有，你看我干啥？我们没有啊。
1: 那你咋知道的？
0: 我听婷婷说的啊。婷婷说，当时班里面那些男生可讨厌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再来刷新一下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六就说的，把手机的歌曲外放，边走边听，不戴耳机，觉得自己的手机特别牛啊，听的歌特别潮流。
1: 就我小时候，我其实也不太理解一件事儿啊、就是很多人走在路上就戴个那个巨大的耳机
0: 啊，
1: 就是听歌，我当时就啊不太理解。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以前我也觉得挺潮流的哈、那会儿戴个耳机，我还专门买过那个耳机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扣头似的，就像咱们这个监听耳机嘛，
1: 嗯，
0: 这那是监听耳机，以前我还当配饰呢，在学校校园里面我挂在脖子上啊，后来老师说你怎么有这个随身听啊，给我没收了。
1: 来看一下丽丽说，
0: 嗯，
1: 我们大美运城的出租车素质太差了，强行加塞儿查车，强行变道，
0: 哎呦
1: 瞅瞅，
0: 一到这个点儿的时候，真的看到后台大家反映这个路况消息啊，确实比较多一些。
1: 不知道那位朋友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0: 嗯，
1: 我前两天呢就排队进那个停车场，
0: 嗯，
1: 从旁边突然冲出一辆奥迪车
0: 啊，
1: 插在了我的车前面。
0: 哦，
1: 我现在都记得他车牌号，他不是进 M
0: 啊，
1: 好像是进 L 吧？
0: 哦，那丢的就是临汾的人了嘛？
1: 没有，我当时可生气了。
0: 嗯，
1: 我当时觉得怎么插队呢？
0: 嗯，
1: 当时我就不能让他白插队。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用我打喇叭骂他。
0: 嗯，
1: 就是
0: 打喇叭骂他，
1: 哔哔哔，
0: 这发了段摩斯电码，
1: 对，就告诉他我、就是，
0: 他回去听你那个长短之后呢，拼出来一个字母就是 S， 这
1: 是。然后我就想通过这样的声音让他知道我是生气的，
0: 哦、
1: 然后我刚摁完之后，人家那个车玻璃缓缓的摇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双手然后抱拳就在、给我握拳，我说行吧。
0: 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乐享生活说了啊、
1: 嗯、
0: 应该每一个听友都有这个和同学磕头拜结拜的这个情况吧，我们就我你们有吗？
1: 没有，
0: 我们以前真的有过，我们小学生、他老大
1: 我
0: 老二我老三的，
1: 我真的觉得我小时候有点过于成熟了，我小时候觉得太憨了、
0: 可憨了啊。我们以前真的啊还在一棵树前头，我们还这样还磕头结拜呢。
1: 哦，
0: 以前可能受影视剧影响吧，
1: 那
0: 会儿
1: 树认成干爹，
0: 那会儿现在倒不至于啊，反正就是结拜嘛，那会儿看那个三国演义啊、那会儿主要是我们喝不了那酒啊，就大家拿那个冰红茶就那么干了。你们没有，
1: 有吧？
0: 我们现在回去回忆一下的话，以前还和我们小学同学还有过这种磕头结拜的情况呢。
1: 这位朋友红颜说，在校服上写好多这种非主流的歌词、
0: 啊，
1: 你干过吗？
0: 还好，
1: 你干过吗？他就他当时觉得蛮酷的，现在觉得
0: 不是，那会儿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没有画过，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有专门学美术的，在校服上给画，要花钱呢。
1: 哦，
0: 你得花钱呢，
1: 支付不起昂贵的，
0: 哎，5块钱呢，来听。

0: 一下赤壁棋。
1: 大家你可以歃血为盟呀，你们一人在指头上放点血喝一下。
0: 你还是你是个鬼才呀啊！赤壁棋，你和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们结拜过吗？
1: 你们结拜的时候，你是不是老莫乙最小啊？
0: 啊、哦，我就是比较小，对我比较小，他们都属猪的，嗯，因为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里面同学大部分都属猪，就我属鼠、哦、啊，哎，也不是就我属鼠啊，就一小部分同学属鼠吧，哈、啊。
2: 我知道了，强白鼠。
0: 王天机啊，天机不可泄露啊，看一下庸人说的什么啊，当初啊偷进女生宿舍，我觉得挺那啥，还给同学贫了好几天。喂，那个
2: 110吗？
0: 110动吗？啊，我要举报。来看一下，开心果说了啊，还是高频凉快啊，那肯定啊，嗯、运城确实靠南嘛，
2: 稍微热那么一妞妞，
0: 热一妞妞啊、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玉就说的哈、啊，以前小的时候呢，把被子啊系到脖子上，当那个什么，当那个大侠，
2: 觉得自己是公主大侠
0: 啊。
2: 哦。哦我小时候还把那个卫生纸搭到那个胳膊上当、
0: 啊、
2: 假装自己是仙女咋啦
0: 不是有的时候大家想想啊确实以前觉得挺酷的啊关键是披着那个被子我们经常在那个就是二里半就是小区里面来回跑、
2: 嗯、
0: 现在想想啊可能我就像我现在看那些小孩的眼光一样
2: 我觉得 蛮可爱的
0: 然后还怪童真的你、啊、
2: 对对对、哎、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我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哎、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嘛，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呢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昨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头像呢是一个 D 啊，他的名字呢也是字母 D 啊，这么喜欢 D。
0: 嗯，来看一下他昨天的题目是什么啊。听题。
1: 叮咚。
0: D 呢谈恋爱了。
1: 哎。
0: 他的女朋友啊就一直想去 D 住的地方去看一看。
1: 哎呀亲爱的，我们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让我去看看你的大 house 吧。
0: 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1: 怎么突然想起了两只蝴蝶的 BGM 呢？
0: 亲爱的嘛。但是呢D每次啊都以各种理由搪塞他的女朋友。
1: 哎呀，我房子那个被大水冲走了，哎呀房子塌了，哎呀房子拆迁了啊，
0: 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呢。
1: 反正D啊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啊不让女朋友去他住的地方看。
0: 为啥呀？
1: 这不是这交给听友了吗？为啥你问我干啥？你问我听友造梗的嘛啊。
0: 今天在D的女朋友的逼迫下，
1: 哎，今天你必须得带我去，不带我去棒棒
0: 枪呲你，
1: 拿水枪呲你。
0: D 呢终于带这个女朋友去了，
1: 无奈之下呀这呲水枪都架头上了，这能不带去吗？
0: 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1: 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小阿诗、寻夏日阳光、赛博朋克、我们的老朋友智能空调空气能和正点小钱。
0: 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只见这个D啊带着他女朋友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只见狱警说道，啊，越狱的人自己跑回来啦。
0: 怪不得这一直推脱呢。
1: 我觉得小阿诗你肯定有什么经历啊。2026年7月28号颁发2026年7月27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7月27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小阿诗。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寻给出的，这个时候啊D想半天想不清啊自己住的到底是学院路哪一个天桥了啊。也有夏日阳光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D发现啊桥洞下面的铺盖啊被志愿者给清走了，那不是志愿者，那就是保洁啊。还有正点小钱给出的，推了800回死活不让上门，今天呢被女朋友啊是硬闯进来了，一开门呢直接愣到了原地，发现呢D住的这个客厅正中央啊摆着他和前任的专属懒人沙发，冰箱上贴着两个人的合照，连拖鞋都是情侣款，他慌忙摆手，啊，不是你想的那样。D 的女朋友冷笑一声，呵呵，你我想的是你，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让我真正走进的生活啊，之前次次找借口拦着，合着家里全是别人的痕迹，我才是那个外人呐。写这么长也确实不容易啊！智能空调空气能给出的，这个时候D的女朋友啊推门一看，
0: 你等会儿啊，他那个D应该跟他说，这是我跟我妹拍的亲子照，你信吗？
1: 哎，很有经历啊！智能空调空气能给出的啊，D 的女朋友推门一看，裤衩子啊在沙发背上排队啊，袜子呢
0: 是有经历的，
1: 在墙上啊形成了一个世界地图。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小阿诗，你说人家这个思维啊，谁能想到狱警的话呢？越狱的人居然回来了，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小阿诗。

0: 师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小阿诗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
0: 嗯，
1: 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请听听。
0: 叮咚，
1: 小阿诗呢是火锅店的经理。哎，在家想吃火锅了，赶紧联系一下。
0: 主要是刚刚刷到了，没错，我就是海里捞不着火锅店的经理。
1: 一个客人坐下之后啊，把上衣脱了。
0: 哎呀，这么热的天吃火锅啊，光膀子吃啊，舒服。
1: 于是呢，
0: 嗯，
1: 这个小阿诗啊，
0: 嗯，
1: 上去提醒。
0: 把衣服穿上，不然棒棒，
1: 是想滋你，
0: 是想滋你。
1: 客人说，
0: 哎呀，我这白 T 恤好几千块钱呢，我第一次穿，实在是怕肩上有点子呀。
1: 这个时候小阿诗，这客人就不能好好说话了，就非得我这白 T 恤
0: 显得那个什么嘛啊，
1: 显得有嗓子。
0: 你想嘛，都把上衣脱了啊，在我们的固有印象当中，是不是得社会一点啊？露出了自己过肩龙的纹身啊！
1: 你这刻板印象。
0: 哦，肚脐眼上还纹了个小猪佩奇，左青龙，右白虎啊，中间纹着小猪佩奇。
1: 不是米老鼠吗？再来分享一遍吧，请听题。
0: 叮咚，
1: 小阿诗呢是火锅店的经理，
0: 是海里捞不着火锅店的经理。
1: 一天，
0: 嗯，
1: 有一个客人
0: 哎
1: 来吃火锅，
0: 哎，满脸横肉啊，足足一看啊得有四五吨重啊，
1: 叫佳佳，
0: 那像话吗？我呀啊，
1: 到了之后呢，
0: 嗯，
1: 咣叽就把上衣给脱了，
0: 哎，露出了八块腹肌啊，像铠甲一样的胸肌啊，以及像馒头一样的肩那个肩中束啊。
1: 啊，叫阿彪。
0: 这个时候叫阿彪了啊。
1: 于是呢，
0: 嗯，
1: 小阿诗啊就上去提醒，
0: 把衣服给我穿起来，不然我就棒棒拿刺锐枪滋你。
1: 这是提醒，这是威胁。
0: 啊，
1: 客人就说了，
0: 我这个白 T 恤好几千块钱呢，你买得起吗？你我第一次穿，我实在是怕吃你们这个海底捞不着火锅肩上有点子了。
1: 嗯，这个时候小阿诗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嗯，
1: 这个结尾呢就交给各位好朋友吧，请大家一起来编写啊。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就可以啦。
0: 嗯，
1: 这位朋友半仙给我们发了一条及时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运城西高速刚进城四车连撞。
0: 哦，前面关公巷两车呢是发生了剐蹭。
1: 哦，如果说此时此刻啊，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或者说即将前往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来选择绕行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啦啦啦啦啦啦。
2: 这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梗王争霸赛。
3: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如果再回到从前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小阿诗啊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道：“
2: 有病就去治。”
3: 人清嗓子嘛，我配合人家的。
2: 我说你
4: 的，如果先生可以把裤子也扒了，本次消费可以免单哟。
2: 你确定吗？那
3: 你这么说的话，那你其他客人都吓跑了啊、其他客人的桌子也免单了啊。
2: 来看一下2026说到了，说经理拿了一个大号的尿素袋
3: 啊，
2: 剪了三个口子
3: 啊，
2: 就给顾客套上了，边套边说、这袋子不仅防油，还能防止你的小猪佩奇被烫伤。
3: 我看一下2026是个新朋友吗？
2: 有意思啊，真的是
3: 今天刚刚关注我们，
2: 哇，好有趣哦，
3: 头像也是我。也是6只猫啊，
2: 一看就生活当中就特别幽默。
3: 你不会是谁的小号吧？
2: 不是。
3: 这是不是你小号啊？不是，你回答的怪怪的啊。

0: 来看一下李先生怎么说的啊。哎呦，哎呀，要么说您呢，您这衣服一看就很贵呀 啊。但是您点的清水煮白菜一点油水都没有，衣服怎么会弄脏呢？
1: 白菜它也有白菜汁儿啊。
0: 啊，再说了，我这虽然说我吃的是清水煮白菜，
1: 水滴到衣服上也不行啊。
0: 但是我蘸的是芝麻酱啊，旁边还有那个现泼的辣椒油呢。
1: 啊，夹馍吃多香啊。
0: 对，别看我吃的普通啊，我蘸的蘸料啊一点都不普通。
1: 锅底普通，蘸料就不普通。
0: 哎，我吃的普通啊，进到我嘴里面就不普通。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杜小俊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经理啊，海底捞经理啊，海底捞不着经理，
1: 拿出了一袋这个奇强说
0: 啊，
1: 这是我们店推出的一款最新款的火锅伴侣洗衣液。
0: 哎，
1: 有油渍不怕，只要一涂一擦就干净了。
0: 跟他们反馈一下，这是一个不错的新品点啊。
1: 说完把他的 T 恤一角放到锅里涮了涮，又拿这个洗衣液给他演示了一遍
0: 啊，
1: 效果竟然出奇的好，
0: 非常不错。
1: 他当场就把洗衣液给买下了，并穿上了衣服。
0: 哎，但凡见的有点子他就清洗一下，但凡沾点有点子就清洗。
1: 不吃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优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我们这个耿王，什么 T 这么贵，真没看出来呀。小阿诗确实这个没有穿过比较好的啊，你像我这个 T 恤呢，一般都是啊，
1: 35，
0: 100块钱三件，
1: 我还说贵了这感觉啊。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幸福的一家人一生有你、小小梵高飞睡谱和美女听友北海2026，
1: 恭喜各位，
0: 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同样会跟大家来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来吧，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夏天啊，最讨厌的那就是蚊子啊、你说它吃就吃吧啊，还嗡嗡吵你啊、关键大家也都知道啊，一般吸血的呢都是雌蚊子，那雄蚊子呢一般都是不吸血的啊、那雄蚊子主要以哪种啊物质来作为食物呢？是吸植物的汁液还是只吸动物的血液呢？
1: 雄蚊子主要以哪种物质作为食物呢？是植物汁液还是动物的血液？
0: 雌蚊子大家都知道啊，啥血都吸啊。那这么说的话，那雄蚊子它主要的物质是以什么物质作为食物呢？是植物的汁液还是动物的血液呢？
1: 这个题有一些难度了啊，上难度了，第一道题就这么难。雄蚊子主要以哪种物质作为食物呢？是植物汁液还是动物的血液呢？
0: 海州专线答对了，
1: 本来以为这道题够难了，但是没有想到
0: 我不都提醒了吗？一般吸血的都是那个蚊子啊。那雄蚊子它主要以什么物质作为食物？是植物的汁液还是动物的血液呢？
1: 还怪善良嘞。第二道题。
0: 第二题。
1: 我们通常说啊，南京呢是六朝古都。
0: 没错。
1: 那么北京是几朝古都呢？是七朝还是五朝？
0: 我们常说啊，南京那是六朝古都，那北京它是几朝古都呢？是七朝还是五朝呢？有几个朝代在北京建过都城呢？是七个朝代还是五个朝代呢？
1: 也挺难的这道题。
0: 再出一个附加题吧，十三朝古都是哪里啊？
1: 听一下这个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答对没？
2: 植物的汁液。还有现在的蚊子没有声音。
1: 现在的蚊子没有声音吗？有啊，
0: 进化了，
1: 好像稍微小了点了，好像
0: 主要是晚上开空调了，蚊子不在你耳边嗡嗡了啊。来吧，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挺多了。第二道题，我们常说南京啊是六朝古都，那北京是几朝古都呢？
1: 是
0: 北京是七朝古都还是五朝古都呢？到底是比南京多还是比南京少呢？海州专线可以啊，海州专线最近答的是又快又准呢。你看人多宝驴啊，袁明清还有我忘了啊，不过你加起来这个数是对的啊。来嘛，第二道题也有朋友答对了，那我们就准备第三道啊。第三道题，在欧洲，因为这个解毒消水肿的功效，被称为尿床草的是哪种植物？
1: 是蒲公英还是黄花菜呢？
0: 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国，它也算是中药一种啊。
1: 对对对。
0: 以前就说，如果说脸上长痘的话，好像喝这个也可以。
1: 它消肿嘛，然后解毒嘛，
0: 也解毒，
1: 消炎嘛，
0: 对。
1: 在欧洲，因为解毒消水肿的功效，它主要是在欧洲被称为尿床草。
0: 尿床草啊，
1: 对，是哪种植物呢？是蒲公英还是黄花菜呢？
0: 在欧洲，因为解毒消水肿的功效被称为尿床草的是哪种植物呢？是蒲公英还是黄花菜？
1: 以前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家就会冲这个水来喝
0: 啊，
1: 然后也会有人专门收这个。
0: 对啊，就有的时候拿着，它也算是一种中药嘛啊，中药里面的一种。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
2: 北京乃五朝古都，辽、金、元、明、清。
0: 哎呦呵，还真让你装到了啊！
1: 注解到了哈。
0: 哎，小王答对了啊，小王率先答对第三道题。
1: 嗯，
0: 在欧洲因为解毒消水肿的功效被称为尿床草的是哪种植物？是蒲公英还是黄花菜？
1: 第四道题。
0: 第四题。
1: 据记载，苏轼通过长期坚持按摩哪个穴位，达到养生的目的？是百会穴还是涌泉穴？
0: 这个穴位应该大家都知道在哪儿。如果说看过《武林外传》的也都知道了啊。据记载，苏轼通过长期坚持按摩哪个穴位，达到了养生的目的？是百会穴还是涌泉穴呢？
1: 怎么说呢？就是脚心吧。
0: 啊，行，答案都出来了，
1: 那不一定呢，好多人不知道这是哪个。
0: 哦。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
2: 蒲公英。
0: 啊，老是慢一步，我老以为他答的已经是咱们最新的一道题了呢。来吧，第四道题啊，据记载呢，苏轼啊，通过长期坚持按摩哪个穴位，
1: 对，
0: 达到养生的目的了啊？是百会穴还是涌泉穴呢？来吧，那最后一道题分享给各位啊，常回家看看啊，有句歌词。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啊。
1: 团团圆圆
0: 还是
1: 平
0: 平
1: 安安。
0: 哎，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还是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呢？
1: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我觉得大家唱跑调了，我就非得自己唱一遍，唱完之后发现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1: 啊，这边在调上，
0: 一辈子不容易就吐个啊，
1: 实在实不在的啊，比我强啊，
0: 团团圆圆还是平平安安呢？
1: 嗯，
0: 到老人图什么啊？图个团团圆圆还是图个平平安安呢？
1: 嗯，
0: 来吧，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运城广播，直接发送答案就可以了。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是的，没错。

0: 喝！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4: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的，
1: 无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4: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5: 快乐的。
4: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6: 一天过去了哈。
4: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4: 我们下班了，
7: 准备好了吗？
8: 嗨，
9: 下班了。

0: 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道题，雄蚊子的就是平常啊，主要是以哪种物质作为主要的食物呢？
0: 它吃什么呢？
1: 正确答案是
0: 植物的汁液啊。雌蚊子呢，一般是吸血，那雄蚊子啊，一般就是靠植物的汁液啊。第二题，我们通常说啊，南京是六朝古都，那北京是几朝古都呢？正确答案是五朝古都啊。来，这都不用我们解释了，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这个声音就知道了。
2: 北京乃五朝古都，辽金元明清。
0: 辽金元明清啊。来吧，接下来是第三道题。在欧洲，因为解毒消水肿的功效被称为尿床草的是哪种植物嘞？
1: 正确答案是蒲公英。
0: 对，在咱们中国这蒲公英也是一种解毒的这个药材嘛啊。第四题，据记载，苏轼通过长期坚持按摩哪个穴位达到了养生的目的呢？
1: 正确答案是涌泉穴。
0: 涌泉穴啊。
1: 苏东坡呢也将自己对于中医养生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医药杂说。后来呢被编入这个苏沈良方，其中呢专门对于这个按摩健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经常提到的搓脚心。
0: 搓脚心。
1: 苏东坡呢在书中啊不仅有具体的操作方法，自己医生呢也坚持早晚进行脚心的按摩。这里的脚心呢也就是经络当中的涌泉穴。是肾经元穴啊，对于巩固人体的先天之本有极大的益处。苏东坡也说啊，自己能够精力旺盛跟坚持搓脚心有很大的关系。
0: 我回家也搓啊，坚持搓啊。
1: 就是有时候就是不想搓脚心的话，你就比如说出去有那种小石子的路，你可以给自己家里面整个那种路，或者是海采那叫什么絮，叫那个指压板
0: 啊，指压板啊。来吧，最后一道题啊，常回家看看当中有一句歌词，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
1: 团团圆圆，
0: 财富过亿啊，
1: 多贪婪，看
0: 一辈子啊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啊。来吧，五道题呢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0: 来吧，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近期的这个行程啊。两班行程呢，一个是家庭游啊，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一次温州的亲子团。这是浙东南的五天四晚，等于就是五日游啊，还剩最后的四个席位啊，名额告急啊，爆满呢就立即封团，8月10号是准时出发。
1: 是的，
0: 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啊，现在呢这个特惠价3880元，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个旅游项目啊。
1: 是的，
0: 这一次呢是打卡千年古城、五 A 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呢是解锁多种不同的风景啊，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这12周岁以下的儿童如果说不占床位、不含早餐的话啊，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减480元啊，等于是3500块钱不到啊，带着孩子呢就可以一起出发了。第一天呢是运城直飞温州啊，漫步千年古城，感受浙南的烟火。第二天呢是奔赴5A 级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观赏啊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傍晚呢是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来一秒穿越民国时代。第三天去到的是明清宫苑，拍摄专属古装微电影《圆孩子的影视主角梦》。下午呢逛一逛义乌的全球小商品城，来这里啊淘淘好物。第四天呢深度游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顺路呢参观一下康泰集团，夜晚呢返回温州。

0: 厂，可以去做航模，做做车模，然后也可以当一次小小的这个汽车工程师。第三站呢，去到蜜雪冰城 CAG 茶饮梦工厂。第四站呢，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直奔这个航空机场，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真实的飞机，体验一下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实现孩子的飞行员梦想。全程呢，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团队的创作、团队竞技，还有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的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8月3号正式发团，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而且我们是精品小营，只限30人。1019听友的专属优惠价，每人只需要2280元。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喽。
1: 没错啊，这个研学不知道还有多少名，有没有名额？大家回复研学，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2339300来咨询了解一下。如果说啊，您是报温州行的话，目前呢还有4个席位啊。
0: 对，抓紧时间喽。
1: 来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啊，跟大家分享完了。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回复温州，或者说回复研学。目前韩国游啊，看到回复的也比较多。韩国游呢，目前已经是满员了，明天应该就要发团了啊。
0: 是的。好啦，北京时间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去玩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朋友们，节目同步，我们为您开通了后台的互动，需要用您的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运城。

0: 程广播，然后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你工作还顺不顺利，今天过得开心吗？那么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什么困惑想要聊一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说说话。那同时呢，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记得在您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在线收听方式呢，是收听下载 FM， 就是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好的，今天的傍晚气温不算高，
1: 星空里的点点光，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我们还是觉得啊，少了一些前段时间的炎热和炙烤，是不是也没有那么的焦急和烦躁了呢？ Yeah. 好，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白少庄主要点播一首泳儿的散光，一会儿在互联网上帮你找。刘静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晚上好老朋友。海州专线也来打卡了，在北郊打卡，晚上好呀海州专线老大哥。哎，这里的老是老朋友的老哦。好的，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下关于啊这个孩子他粗话脏话的背后藏着让坏情绪升华的契机。那我们呢大概了解了孩子说脏话粗话可能出于这么几种原因，一种呢就是通过威胁他人展示自己的力量，还有呢就是贬低他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跟排泄有关系的一些字眼，这是跟孩子的发展特点是比较相关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孩子可能接触一些数码产品，他在社交媒体还有形形色色的内容传播，可能也会影响孩子他讲脏话或者是粗话，还有的呢是跟着父母学的或者跟养育者学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艾抚说怎么点歌。是这样的，艾抚我们的新朋友啊，今天是第一天关注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哎呀，我这里，我此处，我给你来一点掌声吧，好不好？来，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好嘞 ，F 点播歌曲的方式呢，就是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它有很多个版本，你把歌手的名字也一并发送给我。那我们为大家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是在8:30到9:00之间。来看一下心想事成发来消息了。他说，哎，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原汁美女好久没有打卡了，这声音妥妥880味道，哎呦真是孤陋寡闻了，880是哪一个频率？好了，阳光大哥说了，原汁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破壁人说给新人插个队吧，新人本来就是排名第二首歌，插队也是没有关系的，反正都是在第一个时间段是可以听到的。好的，那么解释一下啊，说的是8:30到8:45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听到的。来看一下 chat22 说晚上好主播，我想点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好嘞，可以安排。豆宝鱼儿发来了一张图片，欢迎你呀、啊、小鱼儿。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孩子在学习讲话的过程中会体验到各种各样丰富的情感。在早期他刚开始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呢，会体验到一种被认

认可、骄傲的感觉。当他会说的话越来越多，养育者对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给予赞许的时候，他也会为自己感到高兴。而当养育者们都已经开始熟悉了孩子会讲话这件事儿的时候，也就习惯了他使用一些新词汇之后，孩子就会感觉似乎得不到那么多的关注了。这些时候呢，他偶尔模仿了一句粗话脏话，他就能够立刻让所有的人的关注点都到他身上。那他会有一种困惑，为什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会盯着我看呢？为什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妈会气急败坏地冲过来呢？为什么大人都很紧张地告诉我这是不可以的呢？我的语言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威力？你看，这个孩子就开始因为这个有困惑了。哎，我们很多家长是不是很少去思考这个部分啊？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他的那种微妙的，我们可能捕捉不到的这些困惑。不过呢，没有关系，当我们知道了孩子的这些困惑，我们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就会更有方法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用心守护每一份心情，用爱温暖每一个心灵。你的人生路有我在身边，让爱回家。
1: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来看一下红桃 K， 他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 KK。 哇，外面的晚霞真的这个颜色特别的不一样哎，此时此刻正在户外的朋友哎，开车就不要看了啊，开车不要看，坐车的可以看一看。我是突然透过窗户看出去，觉得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莫兰迪橘色的感觉。来，心想事成说，我以为我这打卡渠道出问题了，880是山西交通广播，谢谢你心想事成。那同辉机械就说了，晚上好袁芝老师，同辉机械来打卡，下班了，美好的一天结束了，啤酒小烧烤走起。我就知道你一来肯定就是啤酒小烧烤。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我下班了，跟报备一样是吧，好累，愉快的一天又结束了是吗？好的，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说要点一首《红尘客栈》。好的，那我就给你。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刚呢，关于孩子突然他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我们家长啊觉得哇，我的宝宝会说这个会说那个，但是呢你习惯了他会说话之后，就没有这么刺激的反应给到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有可能学了一句脏话，那大人的反应会比较大，这时候孩子就会有点困惑了，带着这些困惑，孩子可能就会一遍一遍的去试探自己的语言会对周围人造成怎样的影响，而当他们开始和同伴交往的时候，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试探同龄人的边界，他们想知道当自己对别人说一些并不好听的话时，对方会是怎样的反应。3到6岁的孩子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他们会通过说这样的话来唤起周围的反应，进而了解自己在社交关系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除去一些未被察觉的特殊需求所导致的孩子说粗话脏话的现象，比如说污言秽语综合征这是一种病症，除了这些之外在面对孩子那些因为好玩而去模仿说脏话粗话的情形时，养育者们咱们首选的是冷处理，假装没有听到，或者呢对这件事儿不要表露出过多的情绪。当孩子自讨没趣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这样的试探，千万不要盲目去纠正孩子说你不要这样讲，这是粗话，这是脏话，如果这样纠正可能会让他们更加体验到做禁忌之事的刺激感，反而强化了他们的行为。如果感觉孩子并不只是出于好玩和模仿的目的，而是真的在借由粗话脏话表达各种坏情绪，那么养育者就需要通过合适的语言帮助孩子梳理表达真正想说的东西，就如同孩子去摸插座的时候我们要坚决制止一样，要非常清晰地对孩子的语言暴力说不可以。他们就是我们需要让孩子意识到别人和自己一样也会有喜怒哀乐，用语言伤害他人是不对的，当然别人也不能用语言伤害自己。一些养育者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一个困惑，我们如何在孩子表达自由以及对他人的尊重之间找到合适的边界，换句话说，自由表达和言语暴力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对成年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难以回答的问题。在社交网络上，我们经常会困惑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对他人造成困扰之间的界限究竟是怎样的。那么在我个人看来呢，区分暴力和自由表达之间有一个重要边界，就是在沟通背后是否给对方留出了空间进行更多的表达。当表达是为了把对方逼进死胡同，或者给对方贴上一个让他无法翻身的标签，这就是暴力。比如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吵架，如果他说你就是全世界最笨的那个笨蛋，那么他就没有给对方留出空间去讨论事实是什么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一种语言暴力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成年人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怎么就喜欢贴标签啊，这种贴标签的行为呢就是没有留下空间和余地的。养育者可以试着帮助孩子去探索语言暴力背后的东西，比如当他对另外一个孩子表达出生气甚至暴力的话语时，是否意味着他其实很在乎他们之间的感情。养育者可以说，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你对那个朋友很生气，但是这种生气的背后也可能意味着你真的很在乎他的表现，因此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你非常生气，对不对？如果孩子认可你的说法，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探索用怎样不同的表达方法可以在那一刻更富有建设性的表达自己的坏情绪，从而避免破坏一段关系。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养育者们也要有意识地减少对孩子的语言暴力，去努力倾听孩子的言外之意，让孩子有空间。

先和我们进行沟通。这样的养育呢，也可以支持一个3到6岁的孩子形成真正的同理心。在孩子3、4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助他换位思考，去想想对方有怎样的感觉。4、5岁之后，许多孩子的道德感会开始萌芽，他们就更容易去同情他人或者体谅他人。当孩子能在良性循环的人际关系中体验到许多与爱与关怀有关的成就感啊，他就不需要把语言暴力作为护身的武器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在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真的不管是母子连心，还是母女连心，还是父子连心啊，不管是哪一种状态，我们都可以去换位思考一下，在这个当下孩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所以呢，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说到过，我们不要对孩子说，你要是再不乖，就把你去幼儿园了啊，把这种去幼儿园这件事儿作为负面的一种惩罚去给到孩子的话，他大概率就不太想去幼儿园了。

我看到这个张张他拍的这张照片的晚霞真的特别美，应该是比我刚才看到的还要美。我看到红桃 K 就说了，芝姐晚霞很美，我刚好路过，咱们看了同一片晚霞。哇，这个天空真的好蓝呀。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哦，珊珊你在哪里呢？
1: 哎，有没有那种特别有宿命感的那种乐？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哎，这主持人是谁呀？你那个主持人该不会是陆队长吧？他刚刚跟我通过语音，他刚刚跟我通过语音，这怎么还会分身呢？太神奇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悲催的一天结束了，今天怎么悲催了？今天心情不好吗？好的，来看一下享受每一天我们的老

朋友发来了一张晚霞的图片，哇，你这个更壮观了啊！我真的是好福气啊 ！Be a lady, lady 是什么？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宝贝呢？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晚霞送给你。哇哦，好嘞！这大家看到的都很美呀、啊。来看到豆宝云说：“芝姐芝姐芝芝姐，来首温柔，是五月天演唱的温柔是吗？” no、fear, 你在下班的路上呢？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没有挣钱悲催干活悲催哈哈，其实呀、啊、挣钱干活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的工作它不会背叛你，只要你在做它就会有回报，你知道吗？这多好呀。你说你去爱一个人，你爱了好多年，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有，那你工作了，你看你工作，你的老板他多多少少都会给你发工资的。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关于养育孩子，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化解成长的烦恼呢？来，我们昨天晚上其实也跟大家有说到，坦诚的、开放的、彼此尊重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状态了。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家里面是有二宝的，那么当老大来到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就开始考虑要二胎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哈。但是有不少家长就会担心说，这个过程中大宝会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坏情绪呢？事实上啊，当我们期待大宝对家中添丁不会出现坏情绪时，这已经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期待了，因为对资源争夺的焦虑感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东西，是人类的本能。所以呢，如果有的家长因为大宝争夺资源而觉得大宝不懂事儿的话，那真的没有把人类的基因和本能搞清楚。同一屋檐下又来了一个新生命，意味着不少资源都要被分享出去，比如说养育者的时间、养育者的关注，这些都是资源啊。大宝展现出一些坏情绪，恰恰是和正常的或者说自然人类的反应啊。那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坏情绪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些表现形式呢？比如说似懂非懂的得知了妈妈又怀孕的消息之后，突然开始尿床了。有的时候大宝会突然开始不愿意再去幼儿园了，当妈妈分娩完把二宝带回家，大宝出现各种各样的哭闹或者强行要求妈妈陪他玩。再到后来，当所有人都围着一个可爱的小婴儿转的时候，大宝也难免会有一些失落悲伤的情绪。所以啊，当二宝降生时，两个孩子的竞争也随之开始了。二宝取得一些重要的发展，这在大宝的体验中可能会是一种威胁。当大宝体验到这些情感上的压力时，他有可能就退回到一个小宝宝的状态，来积攒更多的能量，这样才能够往前继续迈进。所以我们把这种退行的状态叫做触点。其实啊，咱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也有很多触点，比如说当我们接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的时候，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积攒能量去圆满完成任务。对大宝来说也是这样的呀，他退回到一个小宝宝的状态，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能量去接受眼前这一个完全新生的生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结构的调整。坏情绪背后往往还有一句潜台词，哎，爸爸妈妈为什么还要一个小宝宝呢？他们是不是嫌我太大了？是不是当我成为一个小宝宝的时候，那他们就不再需要另一个小宝宝了？这些幻想呢，是会围绕在大宝的脑海中，他就会做出各种不可理喻的像小宝宝一样的举动来吸引。

父母的关注。养育者们时常会对这些变化感到非常困扰，甚至会感觉大宝不懂事儿，或者担心家中添丁是否给大宝带来了终生心理创伤。那对于大宝而言，家中添丁的确会唤起一些悲伤和委屈的体验，但是就像是其他成长的烦恼一样，这些经历如果能够被很好的处理，大宝也能从中获得不少的成长的力量。在伴随添丁而来的各种坏情绪表现中，还有一些表现是充满防御性的。防御就是说，一个人通过各种方式来无意识地隔离掉那些让自己内心感到特别痛苦的事情。比如有的大宝似乎对家中添丁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状态，即使父母告诉他这个现实，他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那这种回避就是一种防御，说明啊，他没有力量去面对和消化家庭中这个重大变化。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的话，就会错觉老大对此无动于衷，或者是什么都不懂。但是事实上，他可能经历着比我们想象中要强烈的多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养育者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孩子调节家中添丁所引发的各种坏情绪呢？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有活了自己干，没活了给别人干几天，挺好的呀，怎么着都得让你赚钱是吧。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

好的，要再次提醒大家，那如果呢想要关注我们1019为大家设计的专属的旅行线路啊，可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进到1019浪浪小分队旅游群搞小进行沟通。如果想要参加8月8号在我们运城出发的温州亲子团，那就可以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回复温州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仅剩最后4个席位，名额告急，爆满，立刻封团。好的，8月8号、8月10号啊，我们这个

好的，我们这次的温州亲子团针对咱们1019的各位听友啊，特惠的价格呢是3880元，非常棒的一次旅行，一共有5天神仙亲子旅行，原价是4280元，我们可以去看千年古城，看5A 名山，横店影视城，还可以去逛一逛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解锁多种风景，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好，大家后台回复温州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想要给孩子们报名参加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那就可以得到详情链接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那8:30到9:00之间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目前呢我们点播了有4首歌，还有2首歌可以为大家安排，想要点歌的朋友就可以把你们的歌曲名发送过来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着迷。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

0: 展下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
6: 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终结者。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嘞，时间来到了20:34，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志姐点歌了，有啥好听的歌曲呢？那今天晚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除了刚刚那首《日落大道》之外，接下来是《红尘客栈》，还有咱们白少庄主点播的来自于永儿的《散光》，还有1729点播的《想家》，你想要点哪一首呢？啊，或者说你看咱们音乐库里面就是有10000多首呢，你要问我都有哪些，这10000多首我今天晚上跟你报不完了你想听哪些歌呢？

0: 好的，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孙楠的拯救。好的，已经安排好了，不用客气啊。那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二首就可以听到了。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1: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5: 啱啱开紧会啊，所以听唔到你 message。咁我就行唔开，搵日再食饭啦。

哦，幸好幸好幸好，豆宝鱼儿，你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把你点的那首《温柔》给忘记了。哎，你给我发信息过来，我突然想到，哎，豆宝鱼儿还点了一首歌呢。哎呀，我赶紧给你安排上，赶紧给你安排啊。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首歌，一首是想家，一首是拯救。那么今天咱们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的7:30我们仍然会在这里不见不散哦，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0: 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

0: 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

0: 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

0: 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说放就放，若无其事旁观者一样，也是想。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

0: 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窖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将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见了，医生啦，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时的旧迹北京，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看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这讲了，还可以找办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给我办。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

0: 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

0: 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偏头痛和普通头痛有什么区别呢？
2: 首先是位置不同，偏头痛呢多半是一边头痛，常在太阳穴眼眶周围，而我们的普通头痛呢大多是两边的闷疼。其次是感觉不同，偏头痛呢它是那种血管搏动性跳着疼，程度比较重，很多人疼的都没法正常上班学习。而普通头痛呢一般是隐隐作痛，休息一下就会好很多。此外呢伴随症状也不同，偏头痛的人容易怕光怕吵恶心想吐，而普通头痛呢很少出现这些情况。而这诱发的原因也不一样，偏头痛呢爱被熬夜生理期情绪激动或者是吃某些食物所诱发，而普通头痛呢多是劳累久坐紧张所造成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这个的话是从7月28号开始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是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关注到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S87 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在河津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再来重点关注一下绕城高速，是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关注到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呢是比较的平稳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出发。今天早上呢这个也没有太阳刺眼，反而呢是发现呢这个天空特别的漂亮啊，大家在路上有些善于发现美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不要光顾身边的美景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了啊，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平安出行。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北京时间的7:04来和各位一起关注一下

0: 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4度。运城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
1: 这两天气温真的尤其在晚上太舒适了，但是从明天开始呢，看到每天都有可能会出现小雨的降水过程啊，对于温度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可能湿热感会更加的加重一些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3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6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22度。襄汾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过程，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香港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夏天啊，就是减肥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有些减脂的这个常见误区真的是太扎心了啊。医生也说了，减肥不要这个完全戒主食，从刻意暴汗到严格忌口，再到水果代替正餐，这些所谓的减肥的捷径真的科学吗？
0: 再来了解一下，国新办28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的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中间啊当中中低收入群体哈、受益面是有所提升。
1: 再来关注一下国产动画电影，大人小孩都爱看。那么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特别的亮眼，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加速发展，激活多元消费市场。
0: 关注一下地砖异常的发热，男子和求助网友救了一命。地砖热到40度哈，被网友发现哈是漏电了。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S 说到了，周三早安签到，调整状态，全力以赴奔赴目标，周中蓄力签到打卡，耕耘踏实，所有的付出哈都有收获。
1: 早上好，是说到了哈，今晚我是第一个沙发，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老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啊，亏了谁呀、都不能亏了咱的肚子。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尤其我们刚一会儿说到这个减肥这个话题啊，有些真的就或者是属于那种轻断食呀，我就觉得稍微的减点食量，不能完全不吃啊。
0: 完全不吃的话，你饿肚子可能反而还会增重哈、
1: 并且感觉人生都没有太大意义了。
0: 说这个饿了你就吃嘛，但是你吃的话你得适量吃哈、
1: 对，然后呢得吃得对啊。不计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0: 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早上好哈、他说凌晨4:30的街道哈、还是一片寂静，卖早餐的刚开门，偶有车辆哈、去加油站加油，这今天哈、又是起了个大早哈、今天早上早起的朋友们还真的蛮多的。张也说到了，精卫晨曦周三早上好哈、他说昨天起晚了哈、已经是快9点钟了，遗憾了这个错过了清晨，今天早上就拒绝睡懒觉哈、祝大家日日清醒，好运不迟到。灵芝也说到了，精卫晨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7月29号农历6月16星期三来打卡签到，
1: 早上好。还有摇摇头没烦恼，周三早上来打卡打卡了，早上好呀。
0: 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

0: 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4: 黄河说到运城人北漂在云听打卡啊，希望大家能够工作愉快，天天好心情。打工人呢就是翻火焰山，你过火焰山需要芭蕉扇，拿到真的芭蕉扇那是本事啊。
5: 所以说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外漂泊打工人赚钱一样哈，赚到钱才是真本事啊。盐湖大爱乌江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他说我出来卖个泡哈，好久没见哈，一个多月没来了。
4: 一个多月没来了吗？
5: 哎，这不是前两天看到你还在打卡吗？
4: 周四还在了呀，7月20号还在了呀。
5: 是不是把时间给记差了？
4: 172就说到了，好几天没下雨了，今天晨跑遇到了彩虹啊，是不是好兆头啊？的确是好兆头啊。
5: 对，今天运城这边哈，南山这边的云也蛮漂亮的、啊、
4: 特别的漂亮哈、啊、真的等红绿灯的时候忍不住想拍几张照片，包括在昨天晚上，就昨天下午朋友圈也被这个美景所刷屏了啊。
5: 对，昨天晚上因为是15嘛，然后这个月亮也挺漂亮的。张说到了，今天早餐是吃了馍夹菜，喝了杯豆浆啊。
4: 是说到了这个，我什么我怎么就抢不上沙发了？我不是第一吗？你是不是看错时间了？你就是第一呀。
5: 他是第二。
4: 啊，
5: 今天早上第一位是 SS， 他是0.01分，你是0.04分哈。
4: 差这么一点点啊。好了，7:17，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说一说这减肥的事情吧啊。最近呢在长治有一名女子呢坚持卷腹十几分钟，5个月竟然减重15斤。她说呢刚开始的确很吃力啊，没练多久就这个呲牙咧嘴的，现在很轻松啊，以前120多斤你还需要减呢，而现在哈练完的这个马甲线有了，气色也更好了啊。卷腹十几分钟，哎呦，让我卷1分钟可能都觉得有点吃力了。
5: 对，是需要这个意志力哈。
4: 啊，
5: 当然减肥的话就是需要循序渐进哈，你不能说你刚开始锻炼你就马上就会减重很多啊。所以说减肥的话在夏天哈是有一些误区的哈。
4: 对，因为这个这两天都一直说到了这个三伏天是减肥的一个黄金期，事半功倍啊，出汗越多这个燃脂越快等那些说法呢频频出现，从刻意暴汗到严格忌口再到用水果代替正餐，我昨天中午就是打了一杯这个水果玉米汁，喝完以后就觉得哇，这是不是有点太甜了，完全达不到减肥的这效果啊。所以说所谓的这些减肥结晶真的科学吗？
6: 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一些人还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
7: 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的水分减少了，那么补水之后可能很快的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头储存的这个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换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那这个过程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

0: 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
1: 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
0: 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但并不是说你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的减肥。减少主食的摄入的话，还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等各种各样情况。我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这种形式来减肥。
1: 还有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清淡，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
0: 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但是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的食用的话可能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超出了预期，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1: 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看身体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
2: 所以说减肥啊，不要着急，要循序渐进哈。
3: 没错啊。
2: 好，接下来再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近视的问题哈。这两天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位妈妈，她是花了4000多块钱给孩子买的这个大路灯，就是在这个书桌旁边支一个类似于路灯的一种灯啊。没想到这一年哈，这近视这个视力哈却涨了200度。
3: 她觉得那像是户外一样是吧？我最近发现我楼底下有一位这个妈妈啊，就是从这个上学期间，就是她每天中午然后拿着这个桌子椅子就在楼底下让孩子在写作业，然后最近的放暑假呢，更是从早上8点一下到下午大概2-3点那会儿啊，还有把遮阳伞就一直在户外。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这个近视在追光啊，可能对这个近视防护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防近视啊，一定要把户外活动当回事儿了。
4: 家长在儿童近视防控中的误区呢，那么有几点。第一呢，就是觉得孩子近视了无所谓，不就是戴一副眼镜吗？到了18岁做个手术就好了。他没有想到，其实近视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光学的问题，就是我们戴眼镜就能让他看清楚。另外呢，如果近视发展到高度近视之后，它还是个致盲性的眼病。我们近视的手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屈光的度数，不能改变的是眼球本身的变化。高度近视，眼轴拉长之后，那么眼球壁变薄，会使得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还有黄斑的出血变性，以及开角性青光眼和并发性白内障的患病率都会增加。很多疾病还是致盲性的眼病，这是第一大误区。第二大误区呢，家长会觉得我对孩子用上了所有的眼科的近视防控手段，比如说我给他配了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另外呢，我也给他用上了低浓度的阿托品，他的近视一定就没问题了。但是这时候家长忽略的就是孩子的生活用眼习惯。如果说呢，我们用上了 OK 镜，也点上了阿托品，但是呢，孩子呢却是一点不控制近距用眼睛，然后看手机、打游戏等等，那这样我们的防控效果一定不会好的。第三呢，其实家长呢就是非常注重孩子的学习，我知道这也是每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好、眼睛好、各方面都好，那么我们就忽略了户外的活动。我们其实呢，白天的足够的接受阳光、沐浴阳光，每天不低于2个小时，对我们的近视的防止发生及延缓进展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这是我们主要想到的在生活中的三大误区。
2: 所以说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哈，想要预防孩子近视的话，一定要把户外活动哈当回事儿哈，每天至少2小时的户外活动啊。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

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
2: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侯平高速运三段从7月28号开始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现在是从7月2号哈持续到8月2号的时间，和京西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改造期间施工。期间哈，我们的超限车还有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运城绕城高速是从7月27号哈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哈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
1: 好的，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啊，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这会儿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这个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哈，都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间的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一般放暑假哈，大家呢带着孩子出去游玩的话，到当地会去这个博物馆。那当然了，我们运城博物馆发现很多家长带孩子去，就是每次去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包括外地有朋友过来的话，也可以推荐哈，他到咱们运城博物馆去转一转，并且最近的运城博物馆10周年捐赠品展。这个也是开展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捐赠品展开展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展出的时间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从即日起一直会持续到9月25号，展览的地点呢是博物馆负1楼12号临时展厅。
1: 这个展览当中哈，是包含了这个10周年当中的一些捐赠品哈。博物馆的话是从2016年7月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收藏历史、守护根脉，让散落岁月深处的记忆碎片哈在这里找到归宿哈，让被遗忘。

0: 从即日起持续到今年的9月25号哈，可以去到博物馆的负一楼12号临时展厅来进行参展哈。
1: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说说这个温州吧。温州游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真的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团。并且我们说到了，就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有这个优惠的价格啊，在这儿提醒给大家，每个人呢是3880啊，每个人3880，如果不占床的话再减480。
0: 目前的话我们是8月8号哈就要进行这个出发啊，我们是温州的亲子团，现在哈仅剩最后4个席位哈，名额告急，爆满哈就封团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温州游啊，出发浙东南5天的神仙亲子旅行，我们1019哈重磅推荐，并且我们这一次的话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趟行程哈。有需求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温州加您的联系方式哈进行详细了解，目前哈仅剩最后4个席位。
1: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研学游啊，科技强国研学游去往郑州5天4夜，也是呢在8月3号就要发团了。那么大家呢现在哈提醒给大家的是所剩的名额不多了，那么如果有需求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研学两个字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
0: 我们这次研学行程哈，也是出发告急，8月3号，也就是下周一就要发团了。1019领性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5天4夜的独立旅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哈，6到18岁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精品小营仅限30人，目前我们1019专享价哈是每人2280元，回复研学加联系方式进行详细了解。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九路况时间。
1: 7:45啊，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道路交通情况。最近的高速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呢上高速之前啊，尤其是在夏天暑假当中啊，很多朋友出去自驾走高速啊，一定要先查询路况再来出发啊，看看所走的高速正常不正常。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会有一条这个蓝色的字体啊，那是一个链接，你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2: 再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现在的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的素水街条山街双方向通行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今天这会儿在顺惠桥的南口处北向南的方向下桥以后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包括在红旗街和顺惠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六岔路口几个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此时此刻的人民路包括中引路还有学院路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1729说到减肥呢，那是少吃碳水，那是永恒的主题，永恒的手段，要少吃碳水。有的人吃碳水加碳水组合，容易变成碳水脸。永恒的主题就是少吃碳水，然后多运动啊！我记得1729去年跑步下来瘦了不少呢。
2: 是，你要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吃馒头啊，吃面条吃多了，你再喝点这个冰饮料，比如说可乐呀、雪碧呀，你喝多的话，你肯定自然而然就胖了哈。
1: 是啊，
2: 对，就是得适量哈。张树到了，他说夏天减肥正当时，坚持锻炼不惧酷暑，愿大家如愿瘦身，清凉一下。
1: 真的有时候就这两天我也在减肥嘛，就感觉这一年一直在减肥，就成效不大，然后或者就是瘦上几斤，然后可能一顿或者两顿又胖回来了啊。所以就感觉这个，你比如说水果的话，西瓜，说我不吃那个什么了，我碳水少吃一点，我多吃点水果，多吃点西瓜。可是西瓜的糖分又太高了啊，包括呢，比如说比较甜的葡萄，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水果玉米啊，糖分又比较高一些，所以这些水果其实还是要少吃一些啊。
2: 千古之音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来签到啦，
1: 早上好。好的，7:4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国新办呢在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的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到了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是显著提升的。
4: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2: 那么大家在去年的这个汇算当中有退税吗？有退了多少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好的，接下来跟各位来一起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大脑哈。原来大脑真的能够认领虚拟的翅膀。
1: 嗯，这是怎么回事哈？早在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呢就将这个 VI， 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呢，命名为呢是这个灵镜啊。那么这个判断预判这项人机融合技术呢将引发深远的变革。如今呢这份构想呢是正在逐步的落地走进现实。那近日的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也借助 VI 呢是开展了虚拟翅膀的一个沉浸式的训练实验啊。
2: 对，证实大脑哈能够把虚拟的翅膀感知为自身肢体的一部分，为脑机接口和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的发展哈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哇塞，像凤凰的翅膀，感觉火红火红的，就感觉从胳膊上长出来的。哦，那鸟也是这样子是吗？其实
5: 对，鸟
0: 起飞的时候。
5: 对对对，
0: 鸟也是吧。哦，我现在已经飞到了600、700，太高了。戴上 VR 眼镜，挥动手臂，扭动手腕，操控一对虚拟翅膀，就可以感受到逼真的飞行体验。科研团队搭建了高精度光学动捕系统，通过11台摄像头精细的捕捉，人的手臂怎么动，虚拟的翅膀就怎么动，扇动、升空、俯冲、转向一气呵成，完美的复刻真实飞行的操控感。那么让每一位志愿者呢都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振翅飞天的奇妙感觉。科研团队还设计了难度不断进阶的飞行训练，从简单的姿态模仿起步，到3维空间的悬停，再到穿环飞行等复杂的任务，让志愿者真的像鸟一样从零学起操控翅膀。那么经过1周的虚拟飞行训练，科研团队呢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当志愿者再次看到翅膀的时候，大脑里面翅膀的表征变得和人的上肢更加的相似，与感觉和运动相关的脑区之间的联系呢也有所增强。这意味着短期的虚拟现实训练就能够改变大脑理解事物的方式，使原本陌生的翅膀获得更多与身体和动作相关的意义。换句话说哈，就是大脑真的把这双翅膀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VR 凭什么能够让大脑凭空认领一双翅膀呢？这是因为人脑拥有一项神奇的天赋，神经可塑性。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硬件，而是可以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的动态系统。那么其实不只是飞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 VR 挖掘大脑感知与认知的潜力。比如说通过 VR 训练帮助肢体残疾人更好的操控假肢，用 VR 提升人的空间感知、方位判断和情景记忆等等能力。
6: 其实是我把翅膀解释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自动变化，所以相当于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有些新的理解。那么其他用大脑来去做的相关的研究都有会有一定的启发。比如做脑机接口，如果我们现在脑机接口要把外面的机器跟人的大脑整合起来，那么在什么样的界面去整合，有可能对功能更有提升。
0: 未来在 AR 技术的深度赋能下，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在人机融合的道路上可能会全面提速。 VR 也正在兑现钱学森将其命名为灵镜时的预判，依靠科技突破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极限，不断拓展大脑感知与行动的边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